0: 澳洲公平工作署将会在今日公布最低工资的升幅，有关决定将影响近300万的澳洲打工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原本已经高企的通胀压力。澳洲全国总工会要求最低工资的增幅是 6%， 这个亦都是有史以来工会要求最大的一次增幅。澳洲工商总会就说，希望最低工资的增幅维持在 3.5%， 即是每小时24.95或者每个星期948元。财长查默斯就说，联邦政府亦都提交了相关的建议。查默斯说，合适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是帮助民众应对生活开支的重要一环。政府亦都一直非常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并支持可持续的实际工资增长。他又说，自己和就业及劳资关系部长李斯和亦都已经向工署提交了相关的意见，并会等待他们的决定。维州廉政公署将会获得赋予更大的权力，在调查政府工程涉及刑事活动时，追查纳税人资金的流向。根据现行法例，维州廉政公署只能够调查公职人员或者公共机构，无权直接调查承包商或者第三方人士，例如是工会官员或者是电单车帮派的成员。这项改革扩大了维州廉署的独立权力，使他们能够调查公共资金透过分判商和劳务外判商公司的流动。维州州长艾伦说，这次改革是自维州廉署成立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权力扩充。
1: Let me be clear. I want the follow the money investigative powers to be.
0: 他话佢要讲清楚，佢希望追查资金流向权力具有追溯力。维州廉署应该能够调查近期嘅指控，并且同维州警方合作，确保所有刑事行为都受到调查。佢一直对任何工作场所入边嘅犯罪行为采取零容忍嘅立场，而呢一点绝不改变。有经济学家表示，雪梨和墨尔本的楼价下跌可能象征澳洲持续30年的楼市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 Cotality 的数据显示，5月份雪梨楼价下跌了 0.9%， 而墨尔本就下跌 0.8%。 澳洲财富管理机构 AMP 首席经济师奥利弗就表示，长达几十年的楼价升势正是逐步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置业负担能力下降、联邦预算案收紧物业税务优惠，以及政治上转向减少移民。不过他指出，房屋供应不足仍然会持续推高楼价。另一方面，租客亦都未见有太大的喘息空间，全国住宅空置率目前只是维持在 1.5%，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仍然会持续上升。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北领地儿童专员办公室发现，当地接受寄养或者院舍照顾的儿童入面，有接近四分之一人曾经反复遭受伤害。有关数据来自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检视了2023至2025年期间北领地寄养照顾儿童所面对的伤害和剥削的情况。报告指出，北领地儿童保护制度在处理儿童受伤害事件方面存在持续而严重的系统性失误。儿童专员马斯克说，报告令人深感忧虑，而监察漏洞亦都限制了儿童以及是家庭部门识别风险，作出适当回应和确保问责的能力。澳洲最大型的原住民思想领袖、社区领袖和倡议者举办的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研究所高峰会正在黄金海岸那里举行。峰会汇聚来自各地的专家，讨论影响原住民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今年活动的门票更加是全数售罄。在卡尔古里矿业石油和勘探部原住民赋权部门工作的史密斯就说， 他对这次交流机会是感到兴奋。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他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官员会面。郑丽文说，两岸关系不断快速恶化，两岸对峙的紧张局势亦都不断升高，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两岸及区域和平稳定的希望。他亦都批评民进党长期误导对国民党的不实成见，希望重新让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的和平，不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郑丽文首站会到访三藩市参观，并访问当地商企和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进行座谈。老挝的救援人员正是试图寻找另一条通往被水淹浸的洞穴的通道，因为相信仍然有两人被困在洞穴里面接近两个星期，而被困在洞穴的七个人里面已经有五人获救。据报那批人士在大约两个星期前进入洞穴里面试图寻找黄金，但之后遇上突发性洪水而被困在洞穴里面。负责救援的一个泰国组织的负责人邦卡雍表示，暴雨令到救援人员难以抵达仍然受困的人士那里。邦卡雍表示，对于要拯救仍然被困在洞穴里面的两个人来讲是非常之艰难，因为要进入洞穴的入口是非常之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大雨持续令到洞穴不断有水涌入，令到洞穴被淹浸。体育消息，意大利单车好手巴尔萨莫赢得女子环意单车赛第三段赛事的冠军，除了可以保住粉红战衣之外，也都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28岁的巴尔萨莫在落后20公里之后奋力追赶，最终追回大队，并以领先一个车身的成绩冲过终点。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29点，是跌了2点，总成交是6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078点，升了46点。恒指昨日收报25398点，是升了215点。上证综指昨日收报4057点，是跌了1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7161， 对港元 5.6125， 对人民币是 4.8456。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4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有骤雨和逐渐大风，最高1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亦都是有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大照阳光，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有嘅食品安全就更加关注噶。
1: 咁有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唔知小朋友喺幼稚园食嘅嘢嘅食品安唔安全啦。所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会同教育部门专门制定嘅幼稚园食品管理规则。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实施。我哋嘅驻广州通讯员黎子敬就喺以下嘅神州快讯里边同大家讲下呢个情况噶。
0: 好，请一齐收听。
2: 对于好多家长来讲，自己的细路仔送了他去幼儿园，其实就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的。事实上很多东西是会啰啰挛的。教育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食得健不健康，好不好吃，全部都是关注的重点的。所以说国家市场监管局就会同埋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幼儿园的食品管理规定，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是专门针对幼儿膳食的安全管理等等划了很多条红线的。咁新规又明确了，幼儿园原则上面是要自己办食堂统一管理的。咁如果真係唔够呢个硬件去办呢个食堂嘅话，要外购餐食啊，就必须要选实施咗互联网同埋名厨量做嘅呢个供餐单位，即係话有得睇住嚟做係最安心嘅。咁最紧要系咩嘢呢？係唔可以从外院啊采购一啲散装嘅糕点啊、汉堡啊、三文治之类。同时呢，禁止采购、存储同埋使用散装嘅食用油同埋散装食盐。同时呢，餐食食品嘅配送同样都有严格嘅时间限制。从煮熟、烧熟到摆落口食用係唔可以超过两个钟嘅。同埋配送呢，要用专用嘅密闭保温措施㗎。分餐嘅人员要洗手、消毒、戴口罩嘅。餐饮具咧就必须物理消毒啦，唔可以用嗰啲园外集中消毒嘅碗筷嘅。另外咧，幼儿园每餐咧都要有相关嘅负责人陪餐啊，同时鼓励家长亲自陪餐嘅，并且会公开晒食品嘅进货来源。家长都话啦，自己可以睇住细路食饭，甚至自己食埋一份啊。監督住就唔会怕食品有问题，甚至味道啊都可以亲自尝一尝。咁同时啦，从业人员嘅要求同样都提高咗嘅。即係话每个学期呢至少要培训一次，而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等等呢，每年嘅培训係不得少于40个钟喎。而且考核不合格就唔可以上岗。而市场嘅监管部门呢，每学期是要至少检查两次的，如果发现违法将会从严处罚。咁专家表示啦，学龄前的儿童呢，事实上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染人群来的。咁而且他们呢小个嘛，身体不舒服又是很难表达出来的。而新规呢就直接啊从源头去到餐台全链路是防护晒的，非常有必要啊。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新消息先啦。咁虽然话而家网约车咩滴滴啊、Uber 啊好方便，但系如果撞正咗落大雨，就排大队噶啦，排成个零钟先轮到你。又或者讲个地方啱好信号唔好，叫唔到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出租车的士始终都系不二选择嚟嘅。但各位街坊呢，尤其是来广州旅游的朋友，不熟路嘛，是咪？平时打的最怕就是司机兜路和乱开价。现在呢，广州出了两招神器啊，等大家坐的士的时候可以坐得明明白白，包无拗撬的。第一招呢叫做数码查预估价。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就推出了打的费预估的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记住或者是 set 好晒的。咁一旦输入起始地点，即刻大概估到呢一程要使几钱。而家呢，白云机场、广州南站等等的交通枢纽、出租车的候客区呢，都摆咗呢啲二维码牌㗎啦。上车前数一数，有个参考价喺度，心里有数，淡定好多。而第二招呢叫做违约先退费。

0: 如果真系撞正司机兜路或者中途赶客乱咁收费，就唔使同佢慢慢拗撬啦，唔使嘈。而家咧，我哋推出咗违约先行退费机制，即系话咧，经初步核实，企业原则上一日之内咧就会先退翻啲车费俾你嘅，之后咧交通部门再依法处罚翻个司机。以前维权啊耗时长，举证又难，而家咧直接退费，后边慢慢计数，简单好多，尤其系方便啊嘛。而除咗呢两招咧，交通部门仲提醒我，最好认准个顶灯有写住广州 taxi 啊，嗰啲顶灯同埋服务资格证，就千祈咪上啲野鸡车。而上车之后咧，同司机讲明白目的地，同埋睇住个计价器有冇清零，同埋正常跳动。而落车咧系会即刻按标俾钱嘅，同埋攞埋发票或者系电子支付截图留底。呢张嘢就系维权嘅关键凭证啦。咁总结嚟讲啦，以后坐的士先扫码后打标攞发票，遇到乱嚟嘅就唔需要怒气嘅，唔需要嘈，即刻投诉攞返啲钱先，咁就唔使驚再做水雨啦，嚟广州坐的士啊都会稳阵兼安心啦。
1: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嘅新闻提要。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话，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停止提出攻击以色列嘅建议，嚟到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南部地区嘅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喺社交媒体发文话，佢同由伊朗支持嘅真主党进行咗非常好嘅通话，并成功说服真主党同以色列要缓和局势。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已经抵达澳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官职外访。他在昨日抵达坎培拉，并将于星期三与总理艾巴尼斯举行双边会谈。其他本地的消息，澳洲公平工作署将会在今日公布最低工资的升幅，有关决定将会影响近300万澳洲的打工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加剧了原本已经高企的通胀压力，澳洲全国总工会要求最低工资的增幅是 6%， 这个是有史以来工会要求的最大一次增幅。维州廉政公署将会获得更大的权力，在调查政府工程涉及刑事活动时追查纳税人资金流向。维州州长艾伦说，这次改革是自维州廉署成立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权力扩充。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到访美国两个星期，他临行前在记者会上说，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等官员会面。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完，跟住交给温楚良主持《二家邓丽确》。

各位听众朋友，咁啊时间又系依家等你 call 啦。今日嘅专家嘉宾系西雪梨大学嘅林奇恩教授。咁啊主题就系咧长者适唔适合断食咧，同埋咧教下长者点样可以安全咁进行间歇性嘅断食嘅。咁啊首先咧同阿 Dan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晚啦，跟住夜晚黑咧就食晚餐，跟住可能9:10點食個宵夜，即係我哋其實可能一日到黑咧就係即係個7點開始咧，直到夜晚黑9:10點咧進食時間咧係長達14-15個鐘頭嘅。咁間歇性斷食咧就係將每一日進食嘅時間縮短，例如話168啦，168就係16個鐘頭係空肚嘅，空腹嘅8個鐘頭咧係飲進食嘅。咁亦都有12-12嘅，12個鐘頭食嘢，12個鐘頭空腹，亦都有14-10，即係14個鐘頭空腹，10個鐘頭食嘢。咁啊，空腹嗰段期間咧，通常就係飲一啲嘅清水啊、無糖嘅茶或者黑咖啡，但係就唔食任何咧含有熱量嘅食物。 咁但好多人呢，就誤以為斷食呢，就係挨餓啦，甚至乎一日淨係食一餐。咁其實大部分嘅醫學研究探討嘅呢，都係一個比較溫和嘅間歇性斷食，而唔係一種呢種所謂極端嘅節食啊。咁因此呢，斷食嘅核心概念呢，唔係話食少啲啊，或者係少食啲，而係呢，俾個身體有較長嘅時間處於一種空腹嘅狀態。咁我哋想改善乜嘢呢？其實我哋希望可以改善我哋身體嘅代謝功能。
3: 系，咁啊，林教授，究竟呢个间歇性断食呢，有冇即系一科学根据可以咁讲呢？同埋，对于即系好多老人家，即系都觉得啦，即系年纪大咗，体重呢，咁可能都系一个问题嘅。同埋有三高啊，佢哋咁究竟断食呢，对体重同埋三高呢，有冇啲咩帮助咁呢？
2: 咁首先到目前嚟講咧，已經有唔少嘅研究顯示咧，適當嘅間歇性斷食咧，對部分人士嚟講咧，可能帶嚟一啲健康益處嘅。首先就係體重管理啦。咁由於進食嘅時間縮短啦，有啲人咧就自然減少咗一啲總熱量嘅攝取，因此咧亦都係有助去減重啦。其次就係血糖嘅控制啦。 咁空腹嘅時間延長咗之後呢，我哋身體對於胰島素嘅敏感度呢，就有可能會有所改善。咁部分前期糖尿病或者係2型糖尿病嘅患者嘅血糖控制呢，亦都可以得到改善㗎。咁當然啦，亦都有啲研究就發現啦，可能因為你斷食啦，腰圍可能下降啊，我哋嘅膽固醇血脂有改善啊，脂肪肝有減輕啊，血壓稍為有少少嘅下降。 不過我哋需要明白一樣嘢啦，就係斷食佢唔係一個神奇療法嚇，佢唔如果斷食嘅時間咧仍然嚇係大量進食一啲高糖、高脂、高熱量嘅食物咧，咁效果依然都係有效嘅。咁至於你問到話60歲以上嘅人是否適合一個間歇性嘅？ 斷食呢，咁我只可以話就係部分係適合嘅，但係唔係人人都啱嚇，因為好多人以為咧年紀大就唔使斷食㗎啦。咁我哋要諗下，如果一位65歲以上嘅人士，咁佢如果佢身體健康、冇嚴重嘅慢性疾病、營養狀況係良好啊，或者係有少少體重過，有啲體重係過重嘅話呢，咁適當嘅間歇性斷食呢，可能呢係有助我哋改善我哋嘅代謝健康。 但係對於年長啲人士嚟講啦，我哋考慮嘅因素比年輕人更加多㗎，就係頭先講到啦，佢有冇一個慢性病呢？佢有冇需要長期服藥呢？佢會唔會曾經出現一啲低血糖啊、暈啊咁嘅情況呢？有冇肌少症呢？即係肌肉縮小咗或者肌肉減少咗嘅呢個問題呢？
3: 有冇營養不良呢？咁所以呢，對長者嚟講更重要嘅係維持個功能同埋生活質素。咁所以呢，我個人建議長者就唔應該盲目呢，係跟從網上嘅一啲呢啲斷食嘅方法，一定要根據個人嘅健康狀況呢而決定。嗯，好啊。頭先你提到呢一個肌肉流失啦，咁啊，我聽到一啲醫生講呢，長者最大嘅風險呢，就唔係話脂肪嘅問題，反而真係肌肉嘅流失，究竟係咪真嘅呢？
2: 咁啊，温生咧，你係好博學㗎，咁你都清楚咧，係長者咧係個風險咧，其實最大嘅風險唔係脂肪，而係肌肉流失。咁呢個亦都係長者斷食咧最重要嘅問題嚟㗎。咁隨住年齡嘅增長咧，我哋人體嘅肌肉自然會下降啦，係咪？咁醫學上咧叫做肌少症，叫做 sarcopenia。 咁好多嘅長者呢，其實呢，有啲時候好在意個體重數字啊。但係其實呢，事實上呢，60歲以上呢，最重要唔係減重，而係保留我哋個肌肉。因為肌肉除咗幫助我哋活動之外，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代謝。

0: 者器官，如果我哋流失咗我哋身體嘅肌肉咧，咁就會出現例如話容易跌親啦，行路嘅速度咧係會減慢啦，上落樓梯會有困難啦，體重會下降啦，甚至乎容易增加咧我哋骨折嘅風險。咁有啲時候咧，呢啲其實就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嘅能力啦。所以我哋經常見到一啲嘅長者咧，係啊，佢可以好成功咁減重5至10 kg， 即係10公斤啦，但係同時咧失去大量嘅肌肉，咁結果咧就係雖然體重下降，但係身體咧變得反而更加虛啦，虛弱。咁所以對長者而嚟講咧，減脂係一個目標，但係最緊要嘅係保留咧肌肉係更加重要。
1: 嗯，咁好快講一講咧，教下大家咧。咁咧長者嚟講咧，點可以係保留到呢一個肌肉，唔好俾佢流失得咁快咧？
0: 最緊要就係唔好犯一啲常見嘅錯誤啦，第一就係、是、就唔好千祈唔好一開始就去進行咩168啦，甚至一日淨係食一餐呢啲做法啦。
1: 嗯。
0: 第二就係話唔好唔食早餐，第三就係咧唔好進食個量過少，第四咧就係、是、一定要吸收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唔好完全忘記咗冇蛋白質。第五就係唔好冇做運動，因為有啲老人家咧佢淨係食白粥或者餅乾，午餐咧就求求其其，夜晚黑咧就因為斷食咧而食得好少，結果咧蛋白質唔够啦，肌肉持续流失，咁其实就系一件唔好嘅事啦。
1: 好啊，同埋一啲长者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吓，咁啊应该系根据自己嗰个身体嘅特质咧而决定，即系应唔应该进行呢个断食嘅。不过如果真系长者要进行断食啦，决定咁最常犯嘅错误咧，通常有边几点咧？
0: 就是剛才我跟你講過幾點啦，溫生，不過呢我想注意一點呢，就是話有啲乜嘢人應該要先諮詢醫生先好唔可以去進行斷食呢，就是糖尿病嘅患者啦，慢性腎病嘅人士啦，心臟有衰竭嘅人士啦，癌症嘅人士啦，體重過輕嘅人士啦、啊、或者係有嚴重肝病，甚至乎有飲食失調病史嘅人呢，都要注意先問咗醫生先。如果一個長者最近有經常跌親、體重快速下降、食慾不振或者有明顯虛弱嘅情況呢，都唔適宜進行呢、這個、開始呢個斷食，一定要去問清楚自己嘅醫生先、啊、
1: 嗯，咁仲有一種病人就係糖尿病患者啦，咁佢哋即係如果要進行斷食，又要注意啲咩地方呢？
0: 糖尿病患者最需要注意嘅就是低血糖，尤其是如果你用緊胰島素啊，某一啲嘅降糖藥物，尤其是一啲舊式嘅降糖藥物咧，咁我哋要注意啦。因為如果服藥即係食咗藥之後長時間唔進食咧，血糖可能會過度嘅下降。咁我哋都知啦，低血糖會導致頭暈啊、飆冷汗啊、心跳跳得好快啊、手震啊、視力模糊啊，有啲甚至係神志不清啊，嚴重嘅甚至乎可能昏迷。咁所以咧，糖尿病患者如果要進行自斷食嘅話，一定要同家庭醫生啦，或者係營養師咧，係討論清楚究竟點樣嘅去運用啲藥物，同埋喺咩時候食啲乜嘢嘢。咁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調整服藥嘅時間同埋劑量嘅，千祈唔好自己就咁走去試。
1: 咁我相信係咪對有高血壓啊、心臟病或者腎病嘅病人都一樣啊？都係請教醫生啦，同埋營養師先至好進行斷食咧。
0: 咁呢個答案就視乎個別情況啦，唔少嘅高血壓患者其實係可以安全進行一個比較溫和嘅間歇性斷食，但係如果同時食緊一啲利水藥或者我哋叫利尿藥，或者係食緊多過一種以上嘅降血壓藥物咧，咁就要注意脫水同埋低血壓嘅問題。咁所以對於心臟病患者嚟講，如果病情係穩定嘅話咧，部分嘅人係可以考慮使用嗰種較溫和嘅斷食方式。但係如果有心臟衰竭、有不穩定嘅心絞痛，又甚至乎係有心律不齊嘅人咧，咁盡量就最好避免啦。至於慢性腎病嘅患者咧，風險咧通常比較高，因為長時間空腹，如果飲水亦都唔夠嘅話咧，就一定會影響個腎功能嘅。所以如果是有心脏病或者肾病的人士，一定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心脏科医生或者肾科医生商量了之后，才去决定自己是否适合做这个断食的这个方法的。
1: 林教授讲得非常清楚了。最后这个问题真的，如果长者决定了，或者经过家庭医生的建议，或者问过这个营养师，他们决定都要进行试一下这个断食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的方法可以进行呢？
0: 但我建议通常用最简单的方法开始，第一步呢就是夜晚黑7点呢是完成晚餐啦，跟住到第二朝7点先吃早餐啦，咁已经是一个12:12的模式㗎啦，其实好多人已经不知不觉间呢自己已经进行咗12:12断食㗎啦。咁第二步呢，如果身体适应比较良好呢，就可以延长去到14:10啦，即係话朝头早8点吃早餐。咁下晝6点先食晚餐，咁對大部分長者嚟講都足夠嘅，其實唔需要一定做到168嘅，16:8，

0: 嘅瓣膜狭窄啦，定系二尖瓣嘅瓣膜狭窄，定系其他嘅瓣膜狭窄。但一般嚟讲啦，如果医生话去到第三期咧，咁佢确实系属于中度至重度病变嘅阶段噶啦。咁如果我哋有瓣膜狭窄，再加上有倒流嘅话咧，即系话第一个瓣膜打开咧唔完全，所以就我哋叫狭窄啦。第二咧就系佢同一时间咧佢关闭咧都唔完全，所以佢系产生一个倒流嘅情况。所以其实系两件事嚟嘅，一个就系佢打开得佢打唔开晒，另外咧就系佢闩埋嘅时候咧佢又闩唔含，所以咧又狭窄又倒流。咁长远嚟讲咧就会增加心脏嘅负担。我哋心房抖浅嘅风险，即系个心房可能会乱跳啦。第三咧就系会增加我哋心脏衰竭嘅风险。咁虽然你头先讲嘅嗰个 EF 值系属于正常范围，但系咧都要定期监察嘅。咁你话喺咩嘢时候需要介入治疗咧？就系通常如果你有气促啦，胸口有痛啦，有晕啦。運動能力下降啦，我哋通過超聲波監察發現心臟有擴大啦 ，EF 開始有下降嘅現象咧，咁心臟科嘅外科醫生就要考慮咧，我哋叫胸外科醫生咧，就係要考慮做呢個經過導管嘅瓣膜置換手術啦，或者係外科嘅瓣膜置換手術，甚至乎係瓣膜修補手術嘅。咁所以究竟我哋需要知道嘅就係醫生需要。要知道嘅就系、是究竟而家狭窄嘅程度系去到几多，倒流嘅程度去到几多啦？咁目前嚟讲比较安心嘅一点咧，就系、是如果 EF 系68% 咧，即系话心脏功能依然保持一个比较良好嘅状态，但系瓣膜嘅病变已经值得咧系要定期心脏科跟进。咁喺必要嘅时候，如果产生一啲其他头先讲到嘅问题，例如气促啊、胸痛。痛啊、晕啊、或者系坐低起身会有晕嘅呢个问题啊，运动能力下降啊，开始心脏有扩大啊 ，EF 开始有一个下降嘅现象啊，咁呢个就要由胸外科医生咧，系胸外科医生咧去考虑做呢个瓣膜置换手术啊。
1: 嗯，
2: 哦，
1: 系谢女士，
2: 我系嗰个主动脉心瓣倒流，同埋咧我成日听到个心跳声喺个。个颈同埋靠近嘅耳仔嗰度已经跳咗一年几噶啦，咁呢啲会唔会系关事我个心瓣倒流嘅问题咧？
0: 有啲时候会系啦，但系其实有啲患者咧，佢会成日话听到自己咧有心跳声啦吓，咁有啲时候咧系一种反射性咧，令到我哋听到嘅。咁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到咧，你有我唔知道你系咪都系主动脉狭窄吓，再加上主动脉倒流吓。咁如果你系有主动脉狭窄加主动脉倒流嘅话咧。咁呢、這個同時兩者存在嘅話咧，左心室咧就會承受一種雙重嘅負擔。咁EF 68% 係咪完？如果喺今嘅情況係咪代表完全冇問題咧？咁唔一定嘅。咁只係話俾我哋知，而家嘅心臟收縮功能係良好。但係如果主動脈狹窄或者係倒流嘅病人，即使 EF 係正常咧，仍然可能咧係已經有心臟肥厚啦。擴大啦，或者係運動耐力係下降嘅，咁所以咧就你要注意幾點咧，就係話會唔會行路比以前比較容易有氣喘嘅現象啦，上落樓梯會唔會困難啦，胸口會唔會有啲時候覺得唔舒服，或者係心口痛啊？頭暈啊，甚至乎會直情累低暈親啦、啊。夜晚黑瞓覺嘅時候，瞓平喺張床，會唔會覺得氣促啦、啊？下肢有冇下兩隻腳有冇水腫啦、啊？嚇、啊，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最要注意。
1: 嗯，
0: 尤其係主動脈狹窄嘅三大警號咧，就係、是、心口痛、氣促同埋暈厥呢三樣嘢咧。如果一旦出現嘅話咧，咁就要主要我哋要去考慮咧，是否要有呢一個嘅瓣膜置換手術噶啦。
1: 嗯，好啊，阿謝女士，時間關係嚇，咁啊解答呢度為止啦。阿林教授，咁有一位黃女士咧就寫咗一個短信嚟嘅，佢就話咧佢 B 肝菌嚇 B 型肝菌係帶菌者好多年噶啦，有睇專科，每半年咧就驗血同埋做 B 超，咁啊都係正常嘅，病毒少啦，所以醫生冇開食呢個抗病毒嘅藥物，平時飲食清淡，咁啊總膽固醇咧有時會去到5.8，甚至。

0: BBC World Service values the opinion of our global audience. If you h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about the BBC World Service, one of our programmes, or a segment of a programme, you can contact us by going to our website, bbc.com, where you'll find a Contact the BBC sectio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le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via email, letter, or phone call. Your complaint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where possible, a response will be sent to you within 10 day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1: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With me, Lorcan Clancy. I'm taking you back 30 years to when a new television channel launched in Ireland. It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a station broadcasting exclusively in the Irish language.
3: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4: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7: 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
6: 我们在本次节目开始前，先向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当然也非常欢迎雨夜做客我们悉尼的直播间。
7: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能够跟俊杰一起在悉尼为大家带来今早的节目。
6: 我们看到昨天呢，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呢，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
7: 那么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这一决定呢是反应不一。
6: 澳大利亚总工会主席萨利麦克马纳斯呢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8: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struggling with cost of living. In particular, of course, lowest paid Aussies are the ones that are struggling the most with cost.
6: 详细内容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7: 那么今天早上的热线节目呢，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房价下跌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受到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50%。
6: 我们看到有经济学者认为呢，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澳大利亚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7: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8:30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1，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6: 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9: 澳最低工资提涨，各界反应不一。澳大利亚人口突破2800万，超70%增长来自移民。不满对一政策，卢比奥遭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Australia's fertility rate at the moment is 1.
2: 澳大利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 1.48，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我们持续保持稳定的海外移民流入，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等挑战方面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澳大利亚宣布对三名以色列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他表示，该决定是与新西兰协调后做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和个人旅行禁令，同时首次将部分农场前哨定居点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此前已对以色列政府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实施了制裁。请注意，以下报道提及已故原住民人士的姓名。南澳洲副州长凯姆·马赫表示，能够认识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原住民活动家之一、前澳大利亚年度人物洛伊特贾·奥多诺霍是他的荣幸。在全国和解周期间，一座纪念他的雕像在阿德莱德埃尔德公园正式揭幕。奥多诺霍是杨库尼贾查拉族原住民领袖，曾担任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首任主席，并在推动1993年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法通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赫表示，奥多诺霍坚定的信念和对他人的关怀贯穿于他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毕生努力之中。洛伊特贾教会了我，也教会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许多东西。他让我们明白如何取得成果，不是靠大声呼喊，也不是靠争辩，而是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和始终如一的尊严。洛伊特贾·奥多诺霍于2024年去世，享年91岁。新州警方已就一项裁定提出上诉，该裁定认为警方在2018年的一次脱衣搜查中违法。去年10月，新州最高法院判定警方向拉雅·梅雷迪恩支付 9.3 万澳元的赔偿金。此前，警方在2018年拜伦湾举行的草地上的辉煌音乐节上进行毒品搜查时，强迫他脱掉衣服并取出卫生棉条。明天，警方将在州最高法院就此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少可能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此外，超过3000人已登记参与梅雷迪恩的集体诉讼，该诉讼由律师事务所Slater and Gordon 代理，他们也可能获得赔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国会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遭到民主党参议员的尖锐质询。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指责总统特朗普鲁莽地卷入与伊朗的冲突，并将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团糟。卢比奥还被追问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以及华盛顿希望伊朗做出哪些让步。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伊朗停止威胁商业航运，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同时强调，仅仅因为重新开放这条对全球石油供应至关重要的航运通道，伊朗不会因此获得美国的制裁豁免。卢比奥说，他们必须重新开放海峡，如果他们拒绝，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可以用，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海峡重新开放。这意味着，莫非说，请告诉我们谈判的情况，为了让海峡重新开放，你们需要伊朗做出什么承诺？我们需要海峡明天就能恢复通航。卢比奥答，需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们必须宣布不再

0: 向通过海峡的商业船只开火，也不再发出此类威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只要存在这种威胁，船只就不会航行。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激烈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根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报道，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感到愤怒，认为这些行动有可能破坏与伊朗的谈判进程，并抱怨以色列的做法正在使其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报道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所有人都因此讨厌以色列，并敦促他取消针对贝鲁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这通电话结束后，以色列放弃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不过，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立场并未改变。以色列表示，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空袭是就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城市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猛烈轰炸以及20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面入侵，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广泛中东战争的停火协议。在战斗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和真主党代表通话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敌对行动。与此同时，在贝鲁特，居民们惊恐万分，试图逃离，但许多人无处可去。
1: We were in the south.
0: 我们当时在南部，他们威胁到南部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情况很糟糕，一直处于威胁和攻击之下，很不正常。以色列轰炸平民和军事目标，什么都炸。俄罗斯向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和数十枚导弹，这是其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行动之一。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基辅的6人，以及第聂伯罗市遭受最严重袭击中遇难的16人。与此同时，在基辅经营一家诊所的居民奥列西亚·叶夫拉霍维奇表示，当地居民正在陷入绝望之中。我认为俄罗斯并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仍在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恐怖袭击，杀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建筑和民用基础设施。这是一种罪行，确实是一种罪行。SBS 综合报道，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个月发生中国17年以来最严重矿难，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之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5月22日晚间，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据官方媒体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该煤矿的持有者通州集团普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最高检察院对该案挂牌督办，并宣布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这是自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爆炸事故导致108人遇难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开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这种较为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致命疫情。全球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已拨款超过8000万澳元给莫德纳公司、牛津大学以及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也将提供约7000万澳元的资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的首席执行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目前这支26人的队伍驻扎在加州硅谷边缘的奥克兰。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月14日下午2点，澳洲男足的世界杯首场比赛将对阵土耳其国家队。在那之前，球队将于周日上午与瑞士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以进一步调整状态。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的新外援泰特·延吉来说，过去的6个月可谓是旋风一般的经历，从苏格兰到日本，如今即将登上世界杯的赛场。
3: Yeah, I don't know, to be honest, if it's really sunk in yet.
2: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完全适应了这一切。足球是一段旅程，只有少数球员会一直效力于一家俱乐部。我有幸辗转于多个俱乐部和国家，我从每个地方汲取经验，并将他们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我。我对此心怀感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 ,1.21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57 元人民币 ,5.629 元港币 ,22.58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他对美国自由撰稿人程晓农博士进行了采访。
1: 陈博士你好。
2: 你好。
1: 陈博士，首先截至目前，特朗普尚未签字批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依然是此起彼伏。那目前暂时的停火能够避免美伊战争滑向更深的深渊吗？世界油价能否自行调整避免继续冲高？特朗普总统难以批准备忘录的原因又是什么？
2: 美国和伊朗对峙的根本问题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也不是国际油价上升。那油价上升是通航问题造成的，通航问题的背后真正的要害是伊朗的核原料问题。所以如果忽视了伊朗的核原料问题呢，就看清了美伊对峙的战略意涵。因为伊朗他现在还死死地把住他手头的那个核原料，因为他还想着哪一天东山再起。那么有朝一日如果伊朗制成核武器，他就可以用来威胁整个中东地区，进而控制全球的石油命脉，那将造成全球油价永无宁日。那自从美伊对峙以来呢，国际社会里始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不需要再坚持下去了，放伊朗一马，油价就降下来了。这种声音呢是短视眼光造成的错误判断，因为如果不解决伊朗的核原料问题，短期的油价稳定背后潜伏着未来难以处置的拥核国家伊朗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威胁。等到伊朗有了核武器，国际油价就随时可能大起大落，全球经济都会陷入长期恐慌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的内部，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的阵营里面也是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不是也是特朗普总统难以非常果断地签下这个备忘录的原因？
2: 川普阵营里面确实有人持不同看法，但这个不奇怪。我刚才讲的国际社会的声音主要是美国之外的，那考虑的是不一样。比如川普阵营考虑的是一些策略上，那国际阵营那种认为放伊朗一马，以油价为主要关注目标的这种声音呢，其实是一种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声音。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他不同意美伊初步谈判中伊朗提出条件，原因就是说伊朗拒绝放弃核原料。那美国针对伊朗实施海上禁运的目的还是施压伊朗，迫使伊朗放弃核原料。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会不会再度引发更大规模的美伊战争呢？应该不会，因为伊朗战争机器已经大部分被摧毁了，而美国也并不想和伊朗打什么地面战争。如果川普总统为了短期的国际油价的稳定而向伊朗妥协，伊朗很可能几年内就装备核武器，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全世界都要对伊朗下跪。因为拥核国家伊朗会迫使整个中东地区各国首先向伊朗下跪，从而造成中东的地缘政治发生区域核霸权主宰全球油价的情形。一旦那种情形发生，中东的油价就可能被伊朗急剧拉高，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将受到持续重大冲击，而且进一步会雪上加霜。那么很有可能有一些个欧债台高筑、社会负担很重的欧洲国家会因此陷入国家困境。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当中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把眼光放在油价上，同时不敢对伊朗的核原料问题发表自己看法，原因是害怕伊朗将来会用核武器威胁自己。那么这种状况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所谓的西方阵营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很多昔日的工业大国的经济已经衰落，它的国内人口日益中东化，国内政治经不起折腾，所以不少欧洲大国他们只图保住眼前局面，已经失去了对国际政治大局的判断力。
1: 陈博士，您刚才说到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报道，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跟伊朗的关系好像是比以前更为密切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您是否认同和有什么样的观察？
2: 中东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宗教上他们是对立的，但是在地缘政治上他们没有办法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因此他们只能指望美国来带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去打击伊朗。他们真正害怕就是我刚才讲的局面，就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所有中东国家集体下跪，因为他们没有自我保卫的手段。那么现在看到他们和伊朗之间不断的在做一些个什么沟通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为未来预留地步。那也反过来说明，如果美国不把伊朗逼出伊朗的核原料，不让他交出来的话，那么中东国家早晚一天将成为伊朗的战俘。
1: 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核问题似乎是成为美伊谈判之中形成僵局的一个

0: 非常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特朗普索赔案出现了反转这样的一个事件。目前呢，法官是重启了审查，这17亿的资金被指是规避国会授权，目前特朗普总统无法动用这笔资金。请陈博士分析一下这个案件是怎么出现反转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争端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争端，对于中期选举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
1: 这个案件呢，它不是单纯的什么川普总统图利政治盟友的企图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说法说川普图利政治盟友呢，是在故意模糊焦点。这里面真正涉及到的是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抗议事件的真相和评价争议。因为所谓川普总统图利政治盟友的民主党说法呢，就是为了掩盖在那次国会山事件当中遭到政治迫害的民众抗议者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的一个司法正义问题，以及这次事件当中更严重的背景问题，就是民主党在2019年11月的总统大选当中是不是作弊，这样一个威胁到美国宪政的一个重大问题。那由于美国两党对这些事件的判断争议极大，而目前美国民主党呢又面临左派精英开始退党、支持者流失这样的压力，那美国民主党就更加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步。那么这次关于这个司法案件的重新审理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延伸，尚有待观察。那此刻呢，这个司法案件的重新审理过程尚待重新开启，所以它的目前的细节呢不值得追究。川普总统最近提出设立反武器化基金，其实就是对拜登任内在国会上事件的处理中把司法武器化的一个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川普图利这样一个扭曲的角度上去，其实民主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他不希望赔偿国会山事件那些受政治迫害的抗议者，但他也不希望国会山事件的真相又在这次重新审议川普所备案的过程当中被挖出来，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司法部和特朗普就特朗普的税务泄密案达成了和解。此前的裁决是特朗普总统可以得到这笔资金，用于反武器化的基金，但是因为这个 裁决遭到多方的质疑和法律挑战之后呢，负责审理该案的联邦法官已经同意重启此案，所以重启此案呢，其实是重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税务泄密案，是吧？
2: 对，税务泄密案里面包含了，就是赔偿金里面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反武器化，实际上反武器化就是反政治，把司法武器化。
1: 这么一个建立这么个基金的必要性。案件重新审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续？是否会像陈博士刚才分析的，对民主党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即将举行250周年的国庆活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是对传统的庆祝形式做出了一些改变。那与此同时呢，也有关于要将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和相关广告车
2: 下的这些行动，请您分析一下这些争议的前因后果，因为我们看到有多名艺人呢是辞演这个本来传统的美国国庆的一个开场秀。美国即将迎来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国庆庆典呢，现在由于政治两极化和历史叙事对立化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从奥巴马到拜登时期，美国政治被故意引导到了极左的方向。 因此呢，就产生了多数选民支持拨乱反正的川普新政。那正因为川普新政严重冲击到左派势力的政治正确，造成了左派势力影响力下降和极左派的强烈不满。那这样的政治对立呢，就渗透到了美国政治、司法、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这次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也变成了一个政治两极化的战场。奥巴马在他任内的最后一年，曾经建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 就是American 250这么一个庆祝活动的一个专门机构，当时的意图呢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美国政治的方向不断扭到左派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去。那么现在美国民主党由奥巴马主导，还想借这样的个庆典活动继续宣扬极左派价值观。因此呢，白宫主导的是叫做 Freedom 250，自由250，这个项目同样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 但是呢，白宫主导的这个活动就被左派舆论和左派媒体定性为具有共和党支持者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 MAGA 的这种色彩。那有一些明星呢认为他们的左派意识形态与让美国伟大是不相容的，所以他们采取集体抵制行动。实际上呢，这些明星的左派价值观啊，使他们严重不满川普总统的任何动作，所以会抓住任何借口来贬低川普总统以及他的任何主张。
1: 那我们也看到报道提到，他们退演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是被误导了，他们最初被告知这是一场纯粹的国家庆典，但是随后呢，发现这个活动与特朗普的阵营是有深度的绑定，所以呢，从这些艺人的角度呢，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分裂性的政治色彩活动。所以，陈博士从 这个事件也好，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名字，现在呢可能会被要求从肯尼迪中心移除，是不是也是这种不同观点，或者是说不同阵营的一个角力的表现？
2: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行政程序上的考量，我觉得无所谓。包括那个川普有说把川普的头像印在250美元的现钞上。 然后现在还没成为现实哈，有人反这个理由就是这是违反惯例，活着的国家领导人不能上钞票。不过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惯例不是法律，惯例的另外一面就是变通。
1: 法院在5月29号。

0: 裁定把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做法是违反法律。法官是下令在14天内拆除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标识，并且终止这个中心原定于7月开始的两年关闭翻修计划。特朗普总统呢是有发表讲话，是说在他的这个支持下，这个非常老旧的中心呢是将会进行一些比较好的翻修，包括在华盛顿。他觉得华盛顿作为国家的首都呢就是非常的老旧，所以呢他也想要把白宫的 ballroom 来进行装修等等。所以这也是双方各持不同观点的一个报道。
1: 我前面提到了这个美国现在处在这个两党政治对立，那么这个政治对立渗透到了美国政治、司法、社会的方方面面。演员抗抵制演出是社会的一个对立，那么司法层面也导致说我们不能够完全信任司法机构，那些法官他们的裁决没有政治的严重渗透，因为法官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可能让他们偏离正常的司法裁断。作为美国人，我们对美国法官的裁定，对一些公共事务的裁定，他的裁定立场如何，我们会常常先去关心这个法官个人的价值观问题。
0: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对法官的决定表示震惊，并且批评法院的裁决不公，暗示其决定是带有政治动机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美国媒体自由撰稿人陈小农博士的分析。
1: 好，谢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为您带来的聚焦美国，关注的是美伊备忘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索赔案出现反转，以及250周年的国庆活动。
3: 受访嘉宾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小农博士的个人看法呢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足球世界杯。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已经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点35分。接下来呢由雨夜和我呢为大家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0: 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
1: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
0: 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
1: 在国会就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遭到民主党参议员的尖锐质询。
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围绕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激烈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根据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的报道，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感到愤怒，认为这些行动有可能破坏与伊朗的和平谈判进程，并抱怨以色列的做法正在使其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
1: 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渐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雨夜，我知道你也是球迷哈，现在足球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但是啊，目前很多人都在抱怨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今年不管是机票、住宿还是球赛的门票价格都是比往年来说要高出许多。
0: 不过啊，这并未能阻挡啊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民众呢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观看2026年足球世界杯大赛。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Miles Purse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
2: 今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可能会成为他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届赛事，许多澳大利亚球迷预计将为这趟人生仅此一次的旅程花费数万澳元。造成费用飙升的原因包括国际足联非法备受争议的动态定价模式、住宿和交通成本上涨，以及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飞往北美的长途航班价格大幅提高。在数千名前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观看比赛的澳大利亚球迷当中，来自黄金海岸的吉尔吉斯估计自己的这趟行程将花费2万至 2.5 万澳元。尽管费用高昂，但他说前往现场观看比赛是没有商量。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他还持有澳大利亚足球队一旦晋级淘汰赛即可使用的门票，这将是他第三次现场观看世界杯。吉尔吉斯曾前往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而澳大利亚球迷之间的团结友爱始终是最令人难忘的亮点之一。他说，澳大利亚球迷是一群非常棒的人，他们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而且非常热情，声音洪亮，所以特别有气氛。吉尔吉斯通过国际足联的抽签系统获得门票，当门票需求超过供应时，该系统会以抽签方式分配门票。本届世界杯还引入了动态定价机制，这意味着球赛门票价格会根据市场供需实时波动，而不再是固定价格。因此，澳大利亚队对阵美国队的小组赛的门票是吉尔吉斯购买的最贵的门票，价格约为700澳元。未能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的球迷仍可通过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或第三方网站购票，但价格通常十分昂贵。在以往赛事当中，转售门票价格不得高于票面价格，但如今国际足联亲自进入二级市场，并从每张转售门票中抽取 30% 的分成。SBS 新闻部周一查询发现，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澳大利亚对阵美国比赛的三级票，也就是距离球场最远的座位，最便宜的约1300澳元，而最贵的票价则高达 3.2 万澳元，令人瞠目结舌。国际足联的定价模式受到广泛批评，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此进行了辩护，称这一模式反映了美国市场的实际情况。他上个月表示，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比赛都不可能低于300美元，更不用说高水平职业比赛了。不过，这一说法遭到多家媒体的质疑。因凡蒂诺还表示，今年参赛球队扩大到48支的世界杯的需求远高于往届，比赛门票申请量约5亿张，而2018年和2022年两届32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门票申请总量还不到5000万张。然而，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批评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向《纽约时报》表示自己不会花四位数金额去观看美国队的比赛。悉尼球迷安德伍德将前往温哥华观看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并前往加州圣克拉拉观看澳大利亚对阵巴拉圭的比赛。他通过主抽签系统获得了一级票，这是三种票务等级中价格最高的，两场比赛门票总共花费约1270澳元。他说，自从澳大利亚获得2006年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以来，这一直是我20年来最想实现的体育梦想。虽然费用不是决定他是否前去观赛的因素，但安德伍德表示，他担心越来越多球迷因票价过高而被拒之门外，因为抽签系统中价格较低的三级票似乎越来越少。他说，我确实认为许多顶级体育赛事正越来越成为中上阶层和富裕人士的专属活动。上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宣布，他们已要求国际足联提供有关门票定价以及球迷座位分配方式的信息，这涉及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8场比赛，包括世界杯决赛。此次调查是在有指控称部分购票者被误导实际座位位置与宣传不符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高昂的费用可能会让一些球迷望而却步，但对于来自维多利亚州偏远地区的波德古尔斯基来说，现场观看世界杯一直是他的梦想。他说，这是我期待已久，一直想要实现的一件事。波德古尔斯基将观看澳大利亚队全部3场小组赛，为了筹措旅费，他一边读大学一边打2份工，每周工作6天。他预计此次行程将花费约 1.25 万澳元。他说，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所以我努力攒够了钱，现在终于能够成行了，这应该会成为我

0: 一生仅有一次的难忘的旅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Miles Press 的报道，由丽华编播，关注的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2: 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包括刚才您听到的报道哈。现在呢，您收听我们指定内容，前五名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友呢，就有机会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那么这一次我们为您准备的问题是，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
2: 参与这次活动的播客的标题哈、是在澳洲边缘安家第四集，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1: 您可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
2: 我们给您的提示的搜索关键词哈，可以搜到这个播客的音频，搜索关键词是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1: 再为您重复一次，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您收听这个音频呢，就可以找到答案，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了。那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问题，就可以赢得购物卡。
2: 那么稍后呢，我们为您一起来关注经济话题。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雨夜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了降温的迹象。
1: 没错，这其实也是今天我们热线要讨论的话题。那么此外呢，退休问题也成为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人的焦虑的来源。
2: 还有呢，就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最新的富豪榜显示啊，全澳最富有的200人财富总额呢已经超过了7000亿澳元。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那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由记者海燕为您制作。
8: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关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澳大利亚两大房地产市场悉尼和墨尔本正在引领全国性的房价回调。根据房地产数据机构 Cotality 发布的数据，5月份全国住宅价值指数环比持平，悉尼和墨尔本房价均录得明显跌幅，但尚未达到一个百分点。其中悉尼的住宅价格下跌 0.9%， 墨尔本下跌 0.8%。 相较于去年11月创下的本轮周期高点，两地房价均低大约 2% 至 3%， 首领地住宅价格也下跌了 0.2%。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41%。如果投资者真的像多数人所预期的那样明显撤出市场，那么整体住房需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将被削弱。
5: Investors were about 41% of mortgage demand. So if we do see a sharp pullback in investors, like most people are expecting, that is a fairly large element of aggregate demand being removed from the market.
4: 而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另一端及供给端，蒂姆·劳利斯的观点是。
5: Finally buyers.
4: 是的，我认为买家终于有了更多选择。目前只有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的挂牌房源数量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而这也正是五月份房价下跌的三个市场。与此同时，布里斯班等中型首府城市的挂牌量也在明显增加。以布里斯班为例，目前的挂牌房源数量比一年前高出大约8%。而如果回到去年年底，当时这些中型首府城市的挂牌量普遍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30%至50%，如今他们已经逐渐回到接近平均水平。对于买家来说，这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选择更多，购房的紧迫感减弱，也拥有更大的溢价空间。经历了长时间的卖方市场之后，我们或许正在逐步进入一个买方重新掌握主导权的市场。而联邦两党对于这组数据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影子国库部长蒂姆·威尔逊表示，这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时，市场上有预测认为房价跌幅可能高达10%。不过，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国库部的模型显示房价将继续上涨。而针对下跌的拍卖清盘率，查莫斯表示，这同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了储备银行加息、整体的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预算中的政策调整。尽管房价已经开始回落，但租金预计仍将继续上涨。目前全国的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显示出租赁市场需求依然强劲，租金水平可能继续攀升。Cotality 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租金上涨 0.6%， 与4月份持平，但略低于2026年前三个月的涨幅水平。下面来关注澳大利亚人的退休焦虑。据彭博社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如今认为他们需要超过100万澳元才能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这一数字较一年前增加了183000澳元，反映出通胀和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正在加剧人们对退休后财务状况担忧。由退休金和财富管理公司 CFS 开展的年度调查发现，澳大利亚人的理想退休年龄为62岁，但实际上他们预计自己要工作到66岁才能退休。澳大利亚的退休金体系规模达到4.5万亿澳元，被认为是全球最成熟的退休金体系之一。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人们对于退休后的财务安全感正在下降。未来10年预计将有大约250万名澳大利亚人退休。而根据澳大利亚退休基金协会的测算，一名单身人士需要大约63万澳元退休金储备，才能在67岁时实现舒适退休。而如果换作一对夫妇，则大约需要73万澳元。调查还发现，女性对于退休财务状况的担忧明显高于男性。约 62% 的女性受访者担心退休后资金不足，而男性的比例为 48%。CFS 的首席执行官凯利·鲍尔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最令他意外的是澳大利亚人的理想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而如何能够及早规划舒适退休，凯利·鲍尔的建议是，退休金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让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财务建议服务，这也是当前政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发现接受过财务顾问指导的人在临近退休时，无论是准备程度还是信心都明显更高。数据显示，接受过财务建议的人中 77% 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为退休做好准备，而没有接受过财务建议的人这一比例只有 45%。 因此获得专业建议非常重要，但现实是这项服务并非人

0: 人都能负担得起。因此我们一直呼吁减少财务建议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和合规成本，从而让更多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相关服务。好消息是，现在就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从容地为退休做准备。首先是要主动了解自己的退休金状况，确认退休金账户在哪里，目前账户里有多少资金，同时要确保自己没有多个重复的退休金账户。此外还应当检查自己的投资配置是否合理。很多退休金机构提供了许多免费的线上服务，可以帮助人们估算退休时需要多少钱，目前还存在多少资金缺口，以及如何通过简单的方法来缩小差距，例如适当增加额外缴款或者咨询财务顾问。在很多情况下，财务咨询费用甚至可以直接从退休金账户中支付，而不需要个人额外掏钱，因此成本会更加可负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财富分布的新变化。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最新发布的2026年澳洲富豪榜显示，全澳最富有的200人财富总额达到7070亿澳元，较去年增加390亿澳元。在1983年当时的商业评论周刊首次发布这份富豪榜时，澳大利亚富豪群体总财富仅为46亿澳元。在今年，矿业巨头吉纳·莱因哈特连续第七年蝉联澳洲首富，个人财富估计达到390亿澳元，较去年增加大约9亿澳元。美利通的创始人哈里·特里古伯夫位列第二，财富由 296.5 亿澳元增至 322.9 亿澳元。维希集团的执行董事安东尼·普拉特及其家族排名第三，财富估计达到 251.9 亿澳元。前佳能可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拉森伯格财富增长显著，有去年的130亿澳元增至223.8亿澳元。而在富豪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澳大利亚的财富差距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根据乐施会基于这份富豪榜进行的分析，过去一年澳大利亚新增17位亿万富翁，全国亿万富翁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78人，他们合计拥有超过6860亿澳元财富。乐施会还指出，澳大利亚的亿万富豪过去一年新增财富 256.7 亿澳元，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增加近5万澳元。分析还发现，澳大利亚最富有的20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超过了全国最底层300万个家庭的财富总和。澳大利亚乐施会的首席执行官詹妮弗·蒂尔尼表示，在许多家庭人基本生活开支都难以负担的情况下，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却持续快速增长，这说明现行的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他表示，如果不对税收制度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种贫富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带来的一周财经速览。您可以在您常用的播客平台或是 YouTube 上搜索澳洲经济观察，随时收听 SBS 的中文财经播客系列。
2: 当然了，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收听。接下来一首乐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第二小时一开始再为您预告热线节目内容哈。这首乐曲呢是神秘园的 Elaine。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八点整哈。于燕呢和我还是和您简要预告一下在8点30分左右开始的热线节目。
1: 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之中呢，我们要带您来关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

0: 接上一个话题，受到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 50%。
1: 我们看到有经济学者认为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澳洲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0: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者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1，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非常期待您在8点30分之后参与来分享您的看法哈。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最低工资提涨，各界反应不一。澳大利亚人口突破2800万，超七成增长来自移民。伊朗宣布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系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此前，澳大利亚总工会呼吁将最低工资提高 6%， 其主席萨利·麦克马纳斯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3: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2: 这对所有生活在生活成本压力下挣扎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的澳大利亚人，他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最大，绝对需要这次加薪。这将使他们不仅能够支付账单，还能开始弥补自2021年以来的一些损失。澳大利亚工商会此前提议将最低工资提高 3.5%。澳大利亚工商会政策主管大卫·亚历山大表示，企业将难以应对这一结果。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他们被要求承担 4.75% 的工资增长，这笔费用难以承受。这样一来，一些企业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本周，澳大利亚官方人口正式突破2800万大关。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统计主管贝达尔照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人口年增长率约为 1.6%。澳大利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 1.48，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我们持续保持稳定的海外移民流入，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等挑战方面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西岸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他表示，该决定是与新西兰协调后做出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和个人旅行禁令，同时首次将部分农场前哨定居点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此前已对以色列政府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实施了制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被指对住房审批下滑负有责任。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住宅审批总量较上月下降 3.4%。不过，该统计局也指出，住房审批数量仍比去年同期高出 10.2%。西太平洋银行经济学家内哈·夏马尔表示，这一审批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可能开始反映出高利率带来的影响。但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则认为，这一审批数据是令人鼓舞的，尽管中东地区的战争正在对建筑成本造成压力。人们正在纪念澳大利亚历

0: 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刻，这一事件为原住民土地权利主张铺平了道路。每年6月3日，澳大利亚人都会缅怀托雷斯海峡群岛男子埃迪·科伊基·马伯的贡献。他于1982年与另外五人共同在法庭上发起了一项土地权利诉讼。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的成员也正在参与和解周的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全情投入 All In， 旨在鼓励所有人全力支持和解进程。阿卜杜拉·叶海亚博士在接受 SBS 阿拉伯语频道采访时表示，他曾在德国生活多年，但一直梦想搬到澳大利亚内陆工作，从事医学事业，并服务原住民社区。
1: I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我非常享受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喜欢工作，服务社区。无论是我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原住民社区，还是西澳的偏远社区，我感觉自己实现了梦想。
1: I live the dream.
0: 新州警方已就一项裁定提出上诉。该裁定认为，警方在2018年的一次脱衣搜查违法。去年10月，新州最高法院判定，警方向拉雅·梅雷迪恩支付 9.3 万澳元的赔偿金。此前，警方在2018年拜伦湾举行的草地上的辉煌音乐节上进行毒品搜查时，强迫他脱掉衣服并取出卫生棉条。明天，警方将在州最高法院就此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少可能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此外，超过3000人已登记参与梅雷迪斯的集体诉讼。该诉讼由律师事务所 Slatters and Gordon 代理，他们也可能获得赔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表示已全面恢复船只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系统。伊朗媒体报道称，船东和船长现在可以通过电子系统全天24小时提交过境许可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只船只在获得批准并由其提供护航后，通过了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伊朗于2月28日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针对伊朗领土的联合军事打击发生后，伊朗限制了与以色列和美国有关联船只的通行。以色列表示，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空袭是就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城市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猛烈轰炸以及20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面入侵，威胁到美国和伊朗之间更广泛中东战争的停火协议。在战斗升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和真主党代表通话后，以色列和真主党已同意缓和敌对行动。与此同时，在贝鲁特，居民们惊恐万分，试图逃离，但许多人无处可去。我们当时在南部，他们威胁到南部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情况很糟糕，一直处于威胁和攻击之下，很不正常。以色列轰炸平民和军事目标，什么都炸。俄罗斯最新一轮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基辅以及多个其他城市，据报已有超过100人。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同时也更有可能产生心理威慑效果，并提高突破防空系统的成功率。SBS 综合报道，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月发生中国17年以来最严重矿难，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5月22日晚间，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据官方媒体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该煤矿的持有者通州集团普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最高检察院对该案挂牌督办，并宣布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这是自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爆炸事故导致108人遇难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矿难。开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工作正在加速推进，这种较为罕见的埃博拉病毒毒株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致命疫情。全球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已拨款超过8000万澳元给莫德纳公司、牛津大学以及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也将提供约7000万澳元的资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切特表示，考虑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难以预测的安全局势，疫苗试验可能在几个月内启动。他们在新冠疫情中证明可以在大约两个月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不做任何承诺，但认为这些平台有能力比 VSV 构建体更快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一周多一点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安设训练营。目前这支26人的队伍驻扎在加州硅谷边缘的奥克兰。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月14日下午2点，澳洲男足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对阵土耳其国家队。在那之前，球队将于周日上午与瑞士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以进一步调整状态。对于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的新外援泰特·延吉来说，过去的六个月可谓是旋风般的经历，从苏格兰到日本，如今即将登上世界杯的赛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完全适应了这一切。足球是一段旅程，只有少数球员会一直效力于一家俱乐部。我有幸辗转于多个俱乐部和国家，我从每个地方汲取经验，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我。对此，我心怀感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8 美元、1.21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57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22.586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热线。今天热线节目之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这样一个话题。受到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下跌，全国的拍卖清盘率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 50%。
1: 我们看到有经济学者认为这可能标志着澳洲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那么澳大利亚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您又怎么判断呢？面对市场变化，听众朋友，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参与今天早上的时事热线的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0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稍后呢，先为您带来的是房地产市场的一则分析。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Hi, 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直播内容哈。您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
0: 那么为了鼓励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们，就可以赢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
1: 参与这次活动的播客呢，我们为您分享一下这个播客的标题。标题是在澳洲的圣诞岛，问题是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呢？这个播客的标题呢是在澳洲边缘安家第四集，圣诞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0: 听众朋友，您可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那么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1: 问题呢是在澳洲的圣诞岛上，八年级的学生要学哪两种外语？关键词是圣诞岛中文老师 SBS。
0: 听众朋友，那么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以社交媒体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就可以赢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了。
1: 非常欢迎您去收听和参与活动哈。接下来和您关注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哈。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呢，近期出现了降温的迹象。我们看到研究机构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周全澳各首府城市的拍卖清盘率六年来首次跌破 50%。 与此同时呢，悉尼、墨尔本和首都领地的房价在五月份均出现了下跌。
0: 那么这一变化恰逢联邦政府推动税制改革之际，政府提出修改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那么房价下跌是短期波动，还是说市场趋势正在发生转变呢？对于买家和投资者来说，现在是否是一个入市的好时机呢？
1: 本台记者林墨呢采访了拥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墨尔本中信地产负责人王佩，请他为我们解读当前市场的走势。王佩呢，首先分析了拍卖清盘率跌破 50% 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
7: 首先呢，我给大家列举 一组数字哈，大家就明白这个 50%、它代表什么。你比方说，我最近这五年从2022年的五月份它的清盘

0: 率是60%，23年是70%，24年是63%，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呢，是58%。那上个月呢，我们是50%。那也就是说，在最近的5年里面，我们今天的这个数据是最低的一个数据。那也就是说，上市的100套房子里面有50套是流拍的。那从很多卖家的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它是，它是一个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啊，从卖家市场转移为了买家市场，也就是市场主导权回到买家手中，不是说我挂出一个房子，大家都在抢着买，盲目的追高，而是现在呢，就是买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说呢，50%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临界点，低于50%，这个市场应该说就是它就意味着就比较低迷了。而且现在它这个也是连悉尼都下降了0.9%，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数据。
1: 我们也知道您已经从业20多年了，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啊，这种现象是不是比较少见呢？
0: 这个现象很少见，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记得是就是当年那个美国金融危机，它不是经济危机，是金融危机，就雷曼兄弟他那个时间段曾经低过50%，其他的在我记忆当中呢，好像还很少有过低于50%的这样一个拍卖率。
1: 那作为一线的这个市场的从业者啊，您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是否是真的明显在降温，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啊？
0: 市场降温呢，它有分几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呢，一般来讲，我们作为中介，如果挂牌销售物业的话，第一个阶段呢，它是咨询量减少；第二个阶段呢，它是销售周期拉长；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实质性的房价下跌。那么现在呢，我个人觉得哈，我们是在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个阶段都已经过了，所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是，它应该不是一个短期波动、短期调整。如果它只是一个短期波动、短期调整的话，那就说明目前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加上这个高利率，它就失去了就是调整市场的作用。它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它应该是一个中长线的。比方说，从以前市场上充斥很多投资人，转变为现在这个就是市场上以刚需，购房者、购房客为主。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讲，它的出发点呢，也应该是属于让这个市场去释放出更多的相对中低价位的房子，让更多的就是说刚需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当然，这是它的政策出发点哈。所以说它就有很多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你比方说，高利率、高地税、开征空置税、缺席税。尤其现在又做了这个新的budget，又做了新的改革，这个其实它都是在有意识的去控制这个市场。在效果咱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啊，但是从政府的这个出发点上和从这个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刚刚出台的预算案在调整这个资本利得税，包括这个复扣税政策的方面，都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有的政党是认为这个比如说工党哈，他认为这个利率才是房价这个主导房价的驱动因素，但是呢其他的政党就是认为这个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包括资本利得税和这个复扣税政策，对房价有一定的影响。那您个人认为啊，到底是哪一个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并且呢，您认为这个税改啊，对投资者的情绪和购房的需求，它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呢？
2: 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啊，应该说都是有实质性的影响。至于说哪个更大一点呢？我觉得呢，它是根据不同的投资人和他的不同的财务状况、不同的那个投资类别，它的影响的那个大小不一样。你比方说，现在先说这个高利率。高利率，那你直接导致的就是投资人或者购房人的他的成本的提升，
1: 嗯，
2: 对吧？首先呢，他成本提升呢，他就要考虑，第一，我要买低价式物业，在房价上我要选择稍微低一点；第二呢，我可能要推迟购买房子的这个进程。所以说呢，他对这个市场呢，他就造成了，就是说，第一，他是买房市场，他打压房价；第二，他在这个询价的过程当中，这个周期啊，要大大延长，所以说也造成了这个交易量会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政府的这个税改，政府的这个税改呢，它直接导致的其实是投资人啊、开发商啊，导致的是他们在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更加的谨慎，而且他要更多的去考虑到他的现金流的问题，因为高。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您认为啊，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买家入市的一个好机会吗？还是说这个投资者应该更谨慎的观望？我们也听到一些讨论啊，说哎，现在这个是买方市场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入市。那您个人是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2: 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是从业，所以说对这个市场呢就有更多的内心呢有更多的确定性。我个人觉得现在是黄金窗口期。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黄金的窗口期，因为你有更多的 bargain power。比方说你买房子，现在买房子你有更多的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你有更多的就是砍价空间。当然我知道哈，有很多呢，就是很多买家他可能就人们都说嘛，买涨不买跌嘛，就是尤其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想再看看这个市场会不会更低。
1: 嗯，
2: 你看我就这么讲哈，墨尔本的物业它具备了就是一个物业不断上涨这一个市场所有的因素，所有的正面因素。我们以前经常在说墨尔本澳洲的房价它不涨它就等于是在跌。现在这个市场呢其实对于买家来讲是应该说是十分友好的。如果是你能够就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现金流，规划好自己的 deposit, 现金流贷款，把这个东西规划好的前提下，我认为刚需的这一部分买家，你至少现在应该开始观察市场，开始比较市场，观察市场，选定你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物业类型和那个价格空间，你要开始找，不能错过这个黄金的窗口期。这是第一。第二，对于投资人来讲，对于投资人来讲呢，就是那这个要求可能就会更高，因为投资人他最需要追求的是投资回报的确定性。但是在那个市场比较旺盛的时候，大家其实买房子很多时候也会有些主观因素，就是情绪带动。所以说呢，有很多投资人呢，在市场特别高的时候，就是跟风嘛，去投资啊买啊，反而是在市场进入低迷阶段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亏钱。但是反过来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啊，你倒是应该是更多的去看，包括一些在市场没有拍掉了或者滞销的，你去好好分析一下。大家现在心态都是谨慎嘛，都出手都比较慢，是不是？所以说你反而你现在的选择更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墨对拥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墨尔本中信地产负责人王佩的采访。
4: 以上仅为嘉宾看法哈，不构成投资建议，当然也不代表本台立场。如需投资建议呢，请您咨询专业的人士。在今天上午8点30分之后的实时热线节目呢，我仍然和您围绕该话题展开讨论哈。在热线节目中，我们的设问呢是，有经济学者认为这次的这个房屋价格下跌呢，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听众朋友，您怎么判断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3: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4: 稍后呢，雨夜和我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0: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6: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雨夜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昨天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将最低工资提高 4.75%， 从每小时 24.95 澳元提高至 26.44 澳元。澳大利亚工会和商界团体对该决定反应不一。
7: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约3/4的人口增长来自海外移民。根据现有预测，如果增长趋势持续，澳大利亚总人口预计将在2031年达到3000万。
6: 澳大利亚宣布对3名以色列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所称的现定居者暴力活动的升级。外交部长黄毅贤发表声明，宣布了类似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措施，但并未透露新制裁对象的具体姓名。
7: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被指对住房审批下滑负有责任。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住宅审批总量较上月下降 3.4%。
6: 伊朗表示已全面恢复船只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批准并由其提供护航之后通过了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
7: 俄罗斯最新一轮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基辅以及多个其他城市，据报已有超过100人受伤。
6: 自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一处煤矿上月发生中国17年来最严重矿难，造成82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之后，当地政府官员被追责撤职。
7: 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
6: 墨尔本雨势减弱，最高温度15度。
7: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
6: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7: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
6: 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8度。
7: 达尔文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
6: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2: batters Gaza in
1: the
3: SBS
2: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5: 我是雨夜。
4: 非常谢谢雨夜做客这个时事热线节目和我联袂主持哈。我们看到受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哈，悉尼和墨尔本房价的下跌，全国拍卖竞拍率呢更是6年来首次跌破50%。
5: 没错。那么有经济学者认为，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那么澳洲的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您是怎么判断的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4: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是为您回顾一下相关的具体内容。我们看到受高利率和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呢，澳大利亚两大城市，那就是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呢下跌。
5: 研究机构 Cotality 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悉尼房价下跌 0.9%， 墨尔本下跌 0.8%， 首都领地下跌 0.2%。
4: 同时啊，我们看到虽然其他州和领地政府的城市房价有所上涨，但涨幅呢低于此前的预期。 Cotality 研究主管蒂姆·劳里斯表示呢，部分疲软呢属于正常的房价周期，但其他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包括通货膨胀、利率、全球石油危机和联邦预算等。
5: 而 AMP

0: 首席经济学家肖恩·奥利弗则表示，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
1: 他警告说呢，持续数十年的房价上涨趋势正接近尾声，原因包括利率上升、住房负担能力恶化、预算案收紧房地产税务优惠政策，以及政治环境转向支持降低移民规模。不过他表示呢，住房供应不足仍将持续对房价构成上行压力。
0: 但是与此同时呢，租房市场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全国住宅空置率仅为 1.5%， 预计未来数月租金仍然将继续上涨。
1: 政治讨论方面，我们看到一国党、联盟党和绿党呢继续批评工党政府的税改及其对企业和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影响。
0: 工党方面是驳斥有关其税改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显著下行压力的批评。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告诉澳广 ABC， 澳大利亚房价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利率。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为您分享的一些简要的内容哈。今天问您抛出的话题呢，是您觉得澳大利亚房地产超级周期真的要结束了吗？您是怎么判断的呢？同时，面对市场变化，您会怎么选择？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0: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目前正在向您开通。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1: 你好。
2: 哎呀，你们这个问题是真是一件事，这个问题这个很厉害，这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就不得了不得了。我呢只能从我自己本身的处境来说。你们说的时候是投资，可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一国说我们这些人就上了年纪，这些人呢已经进入了跟话题无关的阶段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个什么付扣税不付扣。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它买来以后完了以后再去卖掉，再从里面赚那个钱，不是，我们不是通过买卖的房子。我们呢就是买一些房子，有一个自住房。那么自住房这次大家都知道不受任何影响，买新房买老房都是一模一样的，自住房不影响。但就是你的投资房，我们当初买投资房其实就跟我们三十多年前我们当初租房那些什么意大利啊、希腊啊，那些老移民手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就是买了房子以后准备收租金的。那么房子呢，通过这几十年呢，几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了，都供的差不多了，已经不存在供房子的问题，所以利率呢影响也不大，所以对我们这已经有安定的房子来说呢，这个影响不大。但是我们不是还有后一代，我还有儿子，
1: 是
2: 还有小孩，就他们肯定也要去买房。那么他们买房呢，话说回来，我如果说现在还想买房的话，那我因为是做小生意嘛，也不是什么大生意，但是做小生意在澳大利亚买个房，买点房应该是问题不大。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买自住房，如果说跟我儿子去竞争的话，我比他有优先。如果去继续去买投资房，我儿子他也争不过我。我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依旧像你前面讲的，利率不能太高，这个商业环境不能太差。另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收入。我们小生意的收入虽然不能说太大，但是呢，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供个房子、买个房子、买太多那肯定不行。一般性，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呢，都可以应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房价也好，租金也好，我个人认为都会慢慢涨，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有了2800万的人口。而不远呢就即将突破3000万，这是一个大的刚需。也就在墨尔本、Perth、阿德雷德、墨尔本这些地方呢，如果是什么学区房、富人区这些地方，房子不会跌，只涨不会跌。你在这个地方就做投资不会差。但像我儿子这些人呢， 说句良心话，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儿子不可能是单枪匹马出去一个人去干，我们。

0: 会帮他，我们一定是一个小团伙。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家庭观念，一定要有辛勤工作的这个观念。在这种情况之下相互帮助，在澳大利亚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从亚洲来的这些人应该不成问题，应该不成问题。
1: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非常谢谢您分享自己的这个个人案例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你好。
2: 哎，我就是这个周期问题呢，我可能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是经济学的大问题，谁也很难预测。但是呢，我可以就是说从一个，就我也买过一个公寓，就是投资房嘛，我可以站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就或者是做一下常识性的分析，就是说在从投资者的角度呢，我买一套房，首先呢我要交印花税，对吧？给州政府，我要交律师费，然后然后收房，收完房之后呢，我出租之后呢，我要进行维护维修，有些意外的，忽然是这个房子有问题，对吧？我需要交一笔钱去维修维护。然后呢，收来租金，交物业费，然后最后我卖的时候呢，我要交中介费、广告费，然后律师费，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以前还给一半的优惠，就是说我最多以前最多交四分之一的税，现在如果我收入稍微高一点，我需要把一半的所得交给政府，对吧？那我只剩下一半了，而且这个一半的所得还不一定确定性，万一市场要下跌了，各种政策原因下跌了，我可能还要亏钱，对吧？那你如果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这么高的税，你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利给我们的利都拿走了，政府你都以税收的形式收走了，然后呢把风险都扔给我们投资者，那我为什么要去投资房地产呢？对吧？也不一定是上涨，不一定，这个确定性不是很确定。万一要是将来一国党上台了，或者是其他政党上台了，然后把这移民一切断，这租金有可能也会下降，所以这个风险非常大。那但是呢，如果现在非常高的利率的情况下，我同样的钱我放在银行，虽然有通膨的这个忧虑吧，但我稳定的每年可能有4%-5%的回报率，那我要算这笔钱，就是说我放在银行投资回报率高，还是我去投资一个房地产，然后而且还要不断的投入我的精力去打理这个房地产，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从常识性分析，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绝对不是好机会。但是首次置业，有可能如果通过房地房价下跌呀，首次置业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入市，如果再跌一些的话。
1: 所以您投资这个公寓哈，投资的话，现在是会选择观望呢，还是就准备先把它出手？
2: 我现在绝对是观望，除非是我能看到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能下跌到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然后我有利可图了，就是说我把钱放到你房地产里面，我至少比我银行利息要高。你要是说你低到最后我最后还要亏本，或者是我给政府打工了，最后把获得，假如我就最后升值了，辛辛苦苦弄了五年，对吧？投资五年，最后我一半的钱我要交税，那我何必费这个劲呢？我为什么不放在银行里？我稳定的有这个现金流，稳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呢？
1: 非常谢谢韩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923。稍后呢，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4: 热线号码13007993。
5: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雨夜。
5: 我们看到受高利率、贷款收紧以及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呢，悉尼和墨尔本房价下跌，全国拍卖清盘率呢更是六年来首次跌破50%。有经济学者认为啊，这可能标志着澳大利亚持续30年的房地产超级周期即将结束。
6: 嗯，听众朋友，对此您是怎么判断的呢？面对市场变化，您会选择买入卖出继续持有，还是暂时观望呢？
5: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分享您的经历、选择和看法。我们看到线上有听友分享自己的看法哈。
6: 嗯，那么有一位先生洪先生呢给我们发来短信分享他的看法。洪先生说，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增长趋势会中断，税务上的改革是立竿见影，但是并不一定是长期的，因为换个政党可能就有不同的政策，而且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供需是房价的底层逻辑，如果人口是净流入更多，那么房子价格应该会温和上涨。现在房价有泡沫，但是泡沫有多少，洪先生表示他其实也不知道。洪先生说他比较看好小户型房子，因为可负担性好，流通性好，豪宅呢可能有价无市。
5: 嗯，洪先生说呢，他自己是年轻人，工薪阶层，最近两三年还买了一个小户型自住房，他呢会选择观望。他说租房也不是不行，但是呢适婚年龄有房子的需求也无法出手，特别是将来如果有孩子的话呢也不太方便，所以你要住有其所哈。
6: 嗯，那么另外一位尾号是858的听众朋友是分享，因为是按揭买的房，卖掉了亏有限，没有卖掉那就会一直亏，亏得更多。
5: 嗯，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或发送短信044879939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另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7: 首先我不认为这30年的房地产增长其实一个结束的过程，因为房地产房子它也是一个商品，它的主要的价值在于供需关系。现在目前来说需求的大，那市场的房子少，所以它的永远是这个供需关系的问题。同时呢，现在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现在一个房地产市场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是一个地产在重构的过程。什么叫重构的过程呢？也许房子它不会暴跌，但也不会增长，它是一个持续一段一个过程。
5: 嗯，
7: 而呢随着通胀的上涨，的工资不断的上涨，所以它就达到一定的供需的关系，就是人们可负担的能力的过程。那到的时候有可能工资的增长跑赢了通胀，人们的手里的钱更多一些，到那个时候房地产又会再推动房地产的上涨。大概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在他好像有个经济学家他大概预测会有在5年的过程有这么一个调整周期。也就是房地产一直在焦灼持平的状态下，工资随着通胀不断的上涨。那现在目前来说呢，其实你50%或低。

0: 50%的这个房地产成交这个比例，其实不能真正反映现在目前房地产的真实状况。如果你要把房地产扒成两部分，一部分是200万以下的房子，它也可能它的拍卖成交率会高于50%或到60%。如果200万以上的房子，你要把这一块的话要拿下来，它的拍卖率有可能40%，所以它俩的一拉就拉成了50%这样式了。这说明200万以下的房子，它其实它们这个价格也是在增长，因为为什么呢？其实200万其实真正能反映了澳洲当地人的所能承受的负担能力。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就200万是能买200万以下的房子，他的工资收入与家庭收入也就在20万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澳洲一个平均家庭所真正的实际的工资的水平。如果超过200万以下了，那不是说那你的年收入会达到全家30万到40万，这个其实在澳洲是很少一部分的人群。
1: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看法。
0: 对，这是我的观点。
1: 非常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观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是另外一位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嘉宾啊。
1: 哎，你好。
2: 我的观点是，这个澳洲的房产投资长期还是看好的。
1: 嗯。
2: 可能就是目前的话呢，就是由于高利率和这些税收政策的话呢，只是导致回调。因为的话呢，就说有两个辅助的观点哈，一个呢就是这个租售比。
1: 嗯。
2: 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就是说的话呢，如果你这个房产的投资呢，它的租金大概就是25年左右吧。
1: 嗯。
2: 这个租金的总和的话呢，大于你这个房产的价值的话，你就这个有投资这个价值。另外一个的话呢，墨尔本、悉尼啊，像这些大城市的这个过去这十几年的这种快速的增长，我觉得随着这个政策和高利率的现在调整呢，更多的是一种从它的投机属性回归到它的投资属性。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好多的报道啊，年轻人这种连环账啊，就是搞的十几套房子啊，它纯粹就是在这个玩这个银行的。这个利率的一个价差，一旦的利率调整上涨，包括资本这个复购税啊、资本利得税这些的话，它这个链条就维持不住。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年轻人，对于新投资移民的话呢，只要有这个能力，就赶紧上车了。这也是从无产到有产的一个质的飞跃。
1: 非常谢谢赵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2: 谢谢，
1: 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最后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分享您的看法。我是刘俊杰，
3: 我是于燕，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3日的广东话节目，我是邓慧琳。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ago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嘅时事话就会同大家睇睇咧，由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固体火箭推动器咧，首次咧就喺南澳试射啊！咁另外咧，澳洲嘅科研机构 CSIRO 就证实咧会大量裁员噃。
2: 系啊，咁啊，仲会有香港快讯啦，就会同大家讲下科技大学啦，正喺度筹建紧第三间嘅。

0: 学院，然后仲会有军影会客室，请嚟香港创作歌手汤宁山同大家一齐分享下音乐，睇下分享佢嘅人生观经历咗啲咩转变嘅。
1: 咁至于今日嘅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分析下宏观嘅市况，仲都会分析咧澳洲几只咧重量级嘅蓝筹股噶。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有创业揾食街啦，同埋咧法政先锋呢个互动环节。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嘅。不过咧，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公平工作署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商界同工会反应不一。俄罗斯对乌克兰最新一轮的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丧生。中国正式承认巴西属于口蹄疫非疫区，解除了相关的进口限制。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3日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公平工作署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 4.75%， 工会和工商业团体对此反应不一。在此之前，全国总工会要求提高 6%， 但是工会总干事麦克马纳斯对所决定的加幅表示满意。
1: This is a really good outcome for everyone struggling with cost of living.
0: 麦克马纳斯指出，对所有正面对生活开支压力的人是一个极好的决定，尤其是最低收入人士最难于应付生活开支压力。他说他们绝对需要今次的加薪，不单止可以帮助他们负担开支，亦都可以补偿他们自从2021年到现在的损失。另一方面，澳洲工商总会建议的加幅是 3.5%。总会的政策总监亚历山大指称，一些商户将会难于应付所决定的加幅。
2: For some small businesses, this will be too much to bear.
0: 亚历山大说，一些小生意将无法负担工资成本增加 4.75%， 而一些商户就会将加幅转嫁给顾客，结果就会助长通胀。统计局指出，本地的人口增长有3%是吸纳移民所带动。目前估计到了2031年，全国人口数目会达到3000万，而今个星期正式达到2800万。统计局人口统计总监四名译音曹贝达表示，人口每年增长大概 1.6%。
3: Australia's fertility rate at the moment is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比较上个月下跌了 3.4%， 不过整体住宅审批数量仍然比去年同期高出了超过一成。西太银行经济学家夏尔马指出，审批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并开始反映出利率上升的影响。而联邦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认为，在中东战事造成建筑成本压力的情况之下，审批数字仍然是令人鼓舞。当局提醒前往欧洲旅行的人士，可能会因为欧盟的新数码出入境系统导致长达四至六小时的延误。外交及贸易部网站 Smart Traveler 上面的旅游警示指出，这个系统已经导致部分的旅客错过了航班。英文简称 EES 的系统是在四月底正式启用，为非欧盟公民进行数码身份登记，令到到访申根区的旅客无需申请每个国家的签证，或者要逐次通过边境检查。申根区由29个欧洲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是共享相同的边境规则。国际方面，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今次空袭主要是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多个城市。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近年越来越倾向在短时间内集中发动大规模攻击，希望同时加强军事和心理方面打击的效果，借此瘫痪当地的防空系统。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员坎西安表示，这种战术已经成为俄军近年惯常采用的模式。
2: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what we've been seeing for a long time.
1: 坎西安说，俄罗斯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生产和储备武器，之后再在短时间内大量发射，希望令到乌克兰防空系统不胜负荷，增加突破防线的机会，同时对乌克兰民众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冲击。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船东和船长现在可以透过电子系统全天候24小时申请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过去一日有24艘船只获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由革命卫队提供护航。伊朗在今年2月28号起收紧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限制与以色列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通行。当局指有关的措施是回应美以两国联手攻击伊朗领土。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社会正加快研发针对本迪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来到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宣布，将会向美国药厂莫德纳、牛津大学和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提供超过8000万澳元的资助。全球疫苗及免疫联盟亦都会额外提供大概7000万元支援相关的研究。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行政总裁哈切特说，如果情况顺利，疫苗临床测试最快可望在几个月内展开，不过仍然要视乎刚果东部的安全局势而定。
3: They demonstrated in COVID that they could get to clinical trials in around 2 months.
1: 哈切特表示，新一代疫苗技术在新冠

疫情期间已经证明可以大幅缩短研发时间，并且在大概两个月内进入临床测试阶段。他认为今次有机会比传统疫苗技术更快展开人体试验，不过现阶段仍然未能够作出保证。中国宣布正式承认巴西全国属于口蹄疫非疫区，并且取消相关进口限制，为巴西牛肉出口带来利好的消息。巴西是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国，中国亦都是当地最大市场。去年超过一半巴西的牛肉出口都是运去中国。不过中国早前实施新的牛肉进口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牛肉将被征收较高的关税。巴西一直希望北京可以放宽相关的限制，但是未获批准。睇返嚟本地的消息。新州警方提出上诉，抗议法庭裁定警员在2018年采取全裸搜身的措施属于违法。警方在2018年在 Byron Bay 举行 Splendor in the Grass 音乐节毒品搜查期间，强迫女子梅雷迪斯脱去衣物，并且移除卫生棉条。新州高等法院在去年10月裁定这名女子获赔偿93,000元。警方对裁决提出上诉，试图减低赔偿金额。高等法院会在听日审理。另一方面，有超过3,000人登记加入由 Slater and Gordon 律师事务代理的集体诉讼，亦都有可能获得赔偿。本地建造数据中心的热潮可能对普罗大众造成了负担。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能因为从电网大量取电而推高了电费。气候议会估计新州的批发电价在未来10年内可能上升高达 26%。 数据中心到2030年甚至可能消耗相当于整个维州所有家庭的用电量。气候议会呼吁政府加强规管，包括规定数据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明确披露电力和用水的数据。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赛事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维列夫直落三盘击败了19岁西班牙新星祖达，晋级四强。斯维列夫开局一度受到考验，首盘需要打到决胜局才成功取胜，其后逐渐控制战局，最终以7-6、6-1、6-3胜出。女单方面，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以6-0、6-3击败了罗马尼亚球手基斯迪亚。另一位晋级四强的是乌克兰球手戈斯卓，他击败了斯维杜莲娜，将会在准决赛对阵安德烈耶娃。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8966点，下跌了3点，总成交32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63元，下跌了3毫。BHP 收市63.37，上升了8.9毫。WiseTech 收市42.23，上升了3.08元。CSL 收市92.56，下跌了1.64。Woodside 收市31.21，上升了5.4。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307点，上升了22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038点，上升了640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75点，上升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8，对港元是5.6260，对人民币4.854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5度。珀斯可能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13度。达尔文密云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该晒陆女真噶。咁一间咧喺新闻提要之后，我哋咧亦都会有一节嘅光影会客室噶。
1: 系啊，咁啊，仲会有香港快讯啦，同大家讲下科技大学咧筹建紧香港第三间嘅医学院噶。
0: 嗯，系啦，咁而家我哋去啲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嘅时事报道，同大家睇睇咧由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固体火箭推动器咧，首次喺南澳试射，同埋咧澳洲嘅科研机构 CSIRO 咧就证实会大量裁员噶。
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 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6: June 12th,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kicks off with a massive weekend on SBS.
7: The World Cup has started.
6: Friday and Saturday, all eyes will be on the three host nations as they get their tournaments underway. Then Sunday, heavyweights Brazil open their campaign against Morocco and Australia take to the world stage against Turkey.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starts June 12th, live, free and exclusive on SBS and on demand.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我是董慧琳，
0: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虽然昨日澳洲公平工作署就公布了会提高最低工资达到 4.75%， 也可能令到很多工人觉得非常高兴。但是澳洲的最大科研机构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即是 CSIRO， 就表示他们会大幅裁员。
1: 是啊，咁啊，机构嘅高层啦，琴晚喺财政预算审计会议上边证实啦，将会有92名嘅员工受到影响，而有86个职位咧将会被裁减嘅。不过负责人就表示，虽然有大量嘅员工流失，但系将唔会影响呢一个机构喺科研同埋技术上边嘅工作嘅。
0: 嗱，咁其实咧，旧年11月咧，该机构咧已经表示，由于咧科研成本嘅上涨啦，咁所以佢哋就要裁减达到350个嘅研究职位噶，咁最初预计咧被削减嘅职位咧有近一半咧都系嚟自该机构嘅环境研究部门，咁啊包括气候适应科学部噶。咁而 CSIRO 嘅处理总监亨廷顿咧就表示啊，而家裁减嘅组成部分咧系有所变化。咁佢喺审计会上亦都话咧，佢哋收到大量咧对于有关裁决有关决定嘅回应啦。咁管理层亦都认真考虑咗每一个嘅回应。咁佢就话咧，佢哋总共有6个阶段嘅重大改革流程，而家咧就已经进入咗第5个阶段噶啦。咁同时咧，佢哋亦都经已同咧所有受影响嘅研究部门咧确认咗最终嘅调整方案。咁亨廷顿就话咧，为咗要维持该机构嘅财务稳健情况咧，佢哋喺未来10年咧，每年都需要揾多额外咧系1亿3500万嘅资金噶噃。
1: 是啊，咁而机构嘅裁员决定亦都引发咗广泛嘅批评，其中 包括一啲资深嘅气候科学家同埋国际专家，佢哋认为啦 ，CSIRO 嘅科学研究能力啦将会受到严重嘅影响。这个机构嘅环境部门主管梅菲尔德表示啦，管理阶层喺削减预算方面已经系非常谨慎。佢又话，机构仍然有信心履行一项有关预测气候变迁嘅重要项目工作，并确保喺气候科学领域上边取得佳绩。
0: 系啊，咁啊，而喺今年五月嘅联邦财案里边咧，其实已经咧系会准备咧喺未来四年啊，为该组织咧拨款超过3.8亿噶啦。咁但系咧，社区及供应部门工会就警告话咧，有关嘅拨款仍然唔足以阻止咧该机构裁员噶。咁而工会秘书汤克斯咧早前亦都话，自从2024年二月以嚟咧，其实 CSIRO 咧已经裁减咗1,150个嘅工作岗位噶咯噃。咁虽然咧澳洲嘅科研机构面对裁员嘅问题啦，咁但系澳洲咧喺科技上嘅研发咧仍然系令人赞赏噶，因为早前咧喺南澳咧就进行咗首次试射一枚咧由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固体火箭推进器，呢个咧叫做 Draco 嘅火箭推进器咧系澳洲设计同埋制造嘅最大同埋最先进嘅火箭推进器嚟噶噃。
1: 是啊，咁根据澳洲广播公司嘅报道指，呢一个火箭发动器啦，系今年二月份嘅时候进行咗试射，但系试射嘅影片咧，去到而家先至正式公布。而呢一个推进器嘅长度大约系1.5米左右，发射前重咧系近半吨嘅，研发时间系长达4年啦。而今次试射成功啦，亦都被认为系澳洲喺自主研发同埋制造导弹方面一项重大嘅进展。
0: 系啊，咁其实近年嚟咧，为咗减少澳洲对于海外进口嘅依赖咧，自主研发导弹咧已经成为国防部嘅优先项目噶啦。咁而而家咧喺澳洲生产嘅导弹咧，大部分都系用海外制造嘅零件咧，系嚟到组装而成噶。咁所以澳洲咧都系努力咧推动喺本土生产更多嘅零件。咁据国防部嘅发言人就话咧，今次试验嘅数据咧就会用嚟发展更大规模嘅推进系统，从而支持澳洲发展一啲咧远程同埋高速可以进行攻击嘅武器嘅能力噶。
1: 系啊，咁啊，呢一个火箭推进器啦，其实系由国防部嘅科技小组负责生产嘅。而呢一个小组咧，系致力同业界合作去开发一啲新型嘅军事技术。而有一啲业内嘅人士认为，固体火箭引擎喺全球嘅需求咧都非常之强劲，而有关工作咧将会可以用于发展一啲更加先进啦，同埋性能更强嘅系统。喺另一方面，澳洲透过澳英美三国联盟向美国购买嘅核潜艇计划咧就受到批评。咁因为啦，澳洲原先系会获得一批新嘅同埋二手嘅维珍尼亚级潜艇，然后咧再计划喺亚德雷德建造澳洲本身嘅潜艇，但系而家国防部只系会接收到美国嘅二手潜艇。
0: 系啊，咁啊，虽然咧国防部长马利士就话咧，有关嘅决定咧系会令到潜艇嘅交付变得更加简便啦，而且成本咧系会更低嘅。咁但系工党嘅后排议员胡锡克咧就敦促马利士咧要重新考虑有关嘅计划。咁胡锡克咧喺寻日嘅非公开党团会议上边咧，亦都系对该协议提出质疑噶。佢就话咧，澳洲需要重新考虑同美国同埋英国达成嘅呢项协议。因为咧，美国咧系变得越嚟越唔可靠咁话，
1: 而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帕特森就话。

0: 有出色医术、医德和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医生，未来不单只能够成为好医生，亦都能够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他又说，要革命性改革医疗系统，不能够单靠科大医学院，亦都需要依赖中大和港大两间医学院，以及香港整个香港医疗体系。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医院医疗系统繁忙，部分专科门诊的高峰期每一日是有超过2500位病人拿药，繁忙时间每位病人是需要等候一个钟去到个半钟去拿药。为了提升药剂服务效率，医管局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近年就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去取代人手存取药物。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地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正确的数量。药剂师在攞药的时候扫描条码，双重核对就可以确保过程准确。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使用了新系统之后，药剂师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疑问、讲解药物副作用和说明药物治疗用途等等。另外，由于无需要预留通道空间给药剂师进入仓库，储存的空间亦都增加了 20%。预计多间新落成的家庭医学门诊大楼未来都会陆续引入这套系统，并且计划推展到其他医院和设施。另外，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自动攞药机去提供自动取药的服务。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广东省政府日前就宣布将会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有立法会议员说，政策在过去几年很受欢迎，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主要是面对假日旺季和周末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的流程上人同车要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是无法同步完成，过关柜台不足，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是人等车的情况，促请内地当局投入资源改善。又建议将免预约北上的措施由现时逢礼拜二和礼拜三扩展至非繁忙的平日或者夜间时段。而香港汽车会就说，香港现时有50多万部的私家车，估计随着政策延长，未来几年北上的车辆有望由现时14万部增加至超过20万部，占全港私家车总数的一半，期望日后港车北上可以开放更多的广东省城市。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公平工作署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 4.75%， 工会对决定加幅表示满意，而澳洲工商总会指称会助长通胀。统计局指出，本地的人口增长有3%是吸纳移民所带动，认为澳洲是处于较佳位置去应付低生育率和人口缩减带来的挑战。国际方面，俄罗斯最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伊朗表示已经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申请系统，过去一日有24艘船获批通过海峡。国际社会拨款资助加快研发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来到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邓慧琳和邝美玲。
2: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啊，记住啦，佢应间咧10点有另一次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啊。咁时间亦都嚟到咧，光影会客室咯。咁 邓慧琳，我知道咧你啊后生啲啦，你应该咧都好熟悉咧我哋今日呢一个嘅访问嘅歌手啊，就系 Garrity 啊汤灵珊噃。
3: 系啊，冇错啊，其实今集光影会客室啦，蔡尔文啦就请嚟，即系近年都好受欢迎嘅香港创作歌手汤灵珊啦。咁我知道佢嚟紧六月份啦，都会嚟到雪梨开一个巡演啦。咁我自己啲朋友咧都好期待啊，咁啊，即系都早前即刻抢定飞，话要去听佢呢一个演出噶。咁一齐听听呢个访问咧。

0: 今集嘅光影会客室咧，我就请到 Gareth T 啊，汤灵山。嗱，上年咧就推出咗一首啦，令到好多人咧，甚至海外嘅乐迷咧都认识你嘅歌咧，就系、是、一首亦都横扫咗唔少奖项嘅呢首歌咧，就系、是《背脊唱情歌》啦。咁啊，稍后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但系咧喺讲你一啲新嘅歌之前咧，都想了解一下 Gareth 咧，即系创作嘅开始系点样？嗱，你第一首创作嘅歌系啲咩歌嚟嘅咧？又或者咧，其实喺过去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入边咧？有冇一首系你觉得最中意嘅歌噶？
1: 首歌咧系喺中学嘅时候音乐堂写嘅，当时有个英文有个外籍嘅音乐老师，咁佢就教我哋写流行曲，当时就 introduce 咗我哋班 to Michael Jackson 咁样，咁我就哇好开心可以写首流行曲，即系全班嘅同学个个都系写首流行曲嚟嘅，咁我就写咗出嚟啦，咁呢首就变咗第一首歌啦。但呢首歌系冇发展嘅，因为呢个老师咧佢完成之前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学校。咁好多同學都唔係好中意佢，咁呢首就係第一首歌。咁之後整咗幾多首歌咧，其實係好多隻 hard drive 嘅歌，即係做音樂咧，佢每一個 file 都係，即係每一首歌都係一個 file 嚟嘅，咁佢都幾大嘅容量，咁就擺喺只 hard drive 度，即係一個嗰啲手指咁啦。咁就而家我已經好似有四至五隻咯，同埋有一兩隻係唔見咗嘅，所以整咗好多首歌，太多首歌。咁至於最喜歡係邊首呢？就其實我最喜歡嘅首係未寫到出嚟嘅咯，即係首首都係整嘅時候好喜歡，但係其實每一首整完出嚟俾大家聽，其實我已經聽咗可能200-300幾次，或者即係從開頭寫呢個旋律到去 mixing 嘅時候聽咗呢首歌太多次，聽到係唔想再聽咯，所以大部分歌出嚟之後我感覺都係終於搞掂咗。所以就未有一首最喜歡的歌，仲寫緊呢首。
0: 咁啊，同唔少嘅創作人都傾過偈咧，好多時候咧，創作上面咧都會遇到一啲好特別嘅轉捩點嘅，又或者咧，甚至係出現一啲即係樽頸位咁。咁 Gareth 又有冇一啲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突破嘅轉捩點咧？喺創作嘅道路上面，
1: 其實我每次作一首歌咧，我都覺得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因為每次我寫嘅歌同我講詞嘅感受其實係直息相關嘅，即係如果我開心啲就想寫啲開心啲嘅歌，開心就寫啲唔開心嘅歌。咁喺呢個從中學到大學，其實我都係不斷咁做音樂嘅，即係寫整歌喺個房間度面寫歌俾 friend 整歌。咁我覺得一個大嘅轉捩點係我開始有拍埋 MV 啦。有一首歌叫《背脊唱情歌》，咁嗰個就係我第一次做導演嗰個位咯。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幾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唔係淨係做音樂，而係做埋即係創作上面啊，著咩衫啊，啲背景係點樣嘅呢個工作咯。所以近幾年呢個應該算係一個比較大嘅轉捩點。
0: 嗱，今次嘅巡演咧，就由 Prince of Sadness 啊，即系一个伤心王子咧，就变成 Prince of Nothing 啦。咁呢个 Nothing 咧，你形容过咧，就唔系代表空虚啊，咁咧系一种唔需要证明自己嘅状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呢一个转折啦，同埋又或者你所提到嘅 Nothing 又系想表达啲乜嘢咧
1: ？First meaning of nothing is to learn like you know nothing， 即系学习谦卑。去看这个世界，就是谦虚跟大家学嘢，跟乐手、跟观众、跟整 show 的人大家去学习。第二个就是 nothing to prove， 因为我本身在打篮球的时候我是很 aggressive， 很想证明自己，好像我细粒咁样打篮球就很想打赢啲高我的人。但是这个 concept 就发现其实不用跟自己 prove 啲乜嘢，都不用跟大家 prove 啲乜嘢，做好自己就够了。第二个就是 nothing to prove。咁第三個就係 nothing to hold me back 咯，因為上一次 concert 唱走咗啲

0: 之後，咁就呢、這個 concert 就冇牽掛地可以唱而開心啲嘅歌啦，咁就三個 mini 作品。
1: 嗱，今次咧你就由王子就變成牧羊人嘅形象啦。嗱，呢個設定咧都幾特別嘅。歌裡面啊，又有冇邊首歌係特別可以代表到呢一個牧羊人嘅形象咧？
2: 我揀 Speed Limit， 因為個 MV 裡面都有羊。
1: 嗱，今次咧嘅演唱會主題係 Prince of Nothing 啦，中文就係心靈王子啦。嗱，嗰個靈咧就真係冇嗰個靈啊。咁但係同時你亦都講到啦，亦都係代表住真係心靈靈魂嗰個靈。嗱，如果咧要揀兩種澳洲嘅動物咧，一隻代表冇嘢嘅靈，另一隻咧就係代表心靈靈魂嗰個靈，你又會揀邊兩隻動物咧？
2: 袋鼠係靈咯。之後可能樹熊是心靈的靈。
1: 是啦，那為什麼會問到 Gareth 呢選澳洲的動物呢？因為知道你呢即將呢就會在6月份啊來到澳洲呢舉行你的一個個人演唱會啦。那相信呢你的粉絲呢都是非常之期待呢在澳洲見到你啦，亦都看到你的演出。那祝你的演唱會呢在澳洲呢可以圓滿地完成。

现在个计算方法咧，我哋见到咧，澳洲头二百大嘅指数嘅价值咧，大概系8200点左右。嗱，之前上到9200点咧，我觉得系偏高，但系由9200点调整翻，譬如话现在8600点左右咧，我觉得又唔算太贵，当然唔系特别平啦。另外一个大因素咧就系盈利，今个财政年度，即系话由上年7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即时我哋仲有3个礼拜就完。个盈利嘅展望咧，其实唔错嘅，有双位数字增长。点解系重要呢？因为喺今年之前咧，嗰3年咧，我哋其实嘅盈利系倒退嘅。而呢3年嘅盈利倒退之后，今年嘅盈利增长咧，我哋就见个股票市场就有反应啦。反应系点啊？就系因为盈利嘅增长，所以澳洲嘅净值咧就由之前7000几点就上到8200点，而个市场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上升。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咧，有一点好重要，就系话我哋要睇出年啦，因为仲有3个礼拜，今个财政年度就完啦嘛。出年就系财政年度二十七，财政年度二十七，即系话出年今年嘅7月1号到出年嘅6月30号，盈利嘅展望咧仍然都系我今日睇咧都仍然系有双位数字嘅上升。咁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有一点要同大家去讲解，就系话一个叫 K 型嘅经济，就唔系话经济好 K 型，整体我哋见到咧喺嗰个经济嘅行业里面咧，有啲做得好好，有啲做得好差。咁就变咗大家諗住 K 呢，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就係咁解啦。嗱， K 型嘅经济呢喺个股票市场里面都见到。所以呢，纵然我啱啱同你讲有盈利上升，唔系每一个行业都上升㗎。第一样嘢就系 K 型上升嘅系乜嘢呢？就系举个例子，譬如 AI 呀，数据中心嘅需求带动咗矿务股嘅盈利上调。我可以讲澳洲嘅股票市场特色同其他股票市场特色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我哋澳洲嘅矿务股嘅比重比较多。而正正就係因为咁嘅原因，受惠现在所谓 AI 呀数据中心嘅需求。而调返转头 K 向下嘅系咩呢？因为现在你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個指數比重咧跌到低於 2%， 咁大家亦都可以印證到咧佢個股價嘅下跌啦。短暫嚟講咧，我哋會見到咧就係資金流向咧就由銀行股就流咗去礦務股，所以亦都係咁嘅原因，點解BHP 嘅市值就跨過咗CBA 成為澳洲最大嘅股票。
5: 咁你講到資源股呢， BHP 呢最新嘅業績呢都提到一啲銅嘅業務啊。咁未來一年嘅焦點會係邊一方面嘅商品呢？
4: 咁其實呢 BHP 呢喺幾年前呢開始呢將佢嘅焦點放曬喺銅裏面嘅增長㗎啦。咁其實呢如果純粹講佢個 EBITDA， 咁即係話你可以諗係一個佢嘅盈利啦。佢盈利呢啱啱最近一次嘅業績裏面我已經見到銅呢個部門嘅盈利已經係比其他包括鐵礦砂嘅盈利更為高㗎啦。BHP 對銅佢嘅睇好呢是不容置疑的。咁佢讲到就係话未来嘅新能源啊、电动车啊、AI 基建啊，佢觉得呢啲都系结构性嘅增长㗎。好多人担心嘅铁矿石嘅生意又点样呢？其实大家要知道铁矿石呢佢仍然喺100蚊嘅美金一吨嘅水平。对于 BHP 嚟讲呢仍然系赚个毛利系非常非常之高，系超过 50% 㗎嘛 ,profit margin。嗱，大家你就谂到 BHP 嘅做法系点啦，佢就将铁矿石里面赚嘅红利呢然后用嚟投资未来。当然我今日讲嘅就係铜啦，但另外当然就有钾肥 potash 啦，同埋其他嘅业务佢哋都会继续投资落去㗎。同埋有朋友问BHP 有冇做黄金，有，但係 BHP 话黄金只不过係我哋嘅副产品， BHP 佢所选择嘅投资永远都係一级长寿嘅投资嚟噶。
5: 嗱，咁公司有公司嘅投资啦，咁但系我哋嗱一般市民啊，如果普通嘅投资者咧，如果想建立一个咧澳洲蓝筹嘅核心组合啦，喺现时呢一个阶段嚟讲咧，你会点建议咧？
4: 喺过往27年里面咧，我都不时被问及呢个问题。当然啦，呢个仅属一个一般性嘅意见啦，都冇考虑个别投资者嘅财务状况啦。如果系长期投资同埋咧系用一个平均投资法。我相信好多投资者呢佢未必可以逐隻逐隻股去研究㗎。亦都係因为咁有乜原因呢，我觉得呢头200大嘅指数嘅 ETF 呢我觉得就对大家嚟讲就相当好啦。咁大家记住就话你唔係话呢一点我要最低个点去买入，而係长期慢慢投资入去。咁我见到佢过往咁多年嚟讲呢呢一种嘅投资方法呢其实係几稳健。澳洲始终是一个全球市场里面占了小的比例，全球投资尤其是运用由高位反弹的澳币作出国际投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5: 今集的内容为一般性的资讯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
6: 唔该晒蔡以文同埋陈浩庭嘅访问啦，咁啊头先都分析咗好多澳洲股市嘅宏观市况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啦，想重温今集嘅节目内容啦，都可以去翻我哋 sbs.com.au/cantonese 嘅网站嗰度重温嘅。咁跟住落嚟第二小时啦，会继续有创业搵食街，咁我哋同事胡天恒咧就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啦，点解澳洲嘅留学生啦经常俾人剥削，同埋分析一下澳洲职场一啲隐藏嘅问题嘅。
7: 嗯，系啦，咁今日咧亦都会有互动环节，法证先锋啦。咁我亦都请嚟律师卢尚斌咧，同大家倾下。咁啊，究竟咧喺澳洲嘅知识产权同埋商标法例咧，系包括啲乜嘢咧？咁啊，大家咧有咩方面可能会触碰到，而千祈咧唔好系行入呢个陷阱里边啦吓。咁啊，不过咧喺第一小时嘅节目尾声咧，我亦都送上咧林峰嘅呢一首啊，自己保重。咁啊，希望咧即系所有做小生意嘅人士。

都可以自己保重，唔好咧就系、是、即系踩入呢啲嘅陷阱里边吓。咁啊，之后咧亦都会有陆女真咧为大家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㗎。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有警告指有危险性的玩具和产品正透过网上零售巨头流入本地的家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面维护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正式承认巴西属于口蹄疫非疫区，解除相关的进口限制。大家好，今日是6月3号星期三，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些可能有危险性的玩具和产品正透过网上零售巨头流入本地的家庭。消费者组织 Choice 声称已经向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提出强烈投诉。Choice 组织指出，一些可能在本地被禁的产品仍然在 Amazon、Temu、AliExpress 和 eBay 等大型的零售平台上面出售，当中包括可以喷出烟雾的玩具香烟、外形似玩具的打火机，同埋可以扣在脷上面的舌环，这些舌环容易松脱，有导致儿童窒息的危险。Choice 组织的倡议及通讯负责人海利表示，监管网上销售的法律存在漏洞，往往都要等到有人受伤之后，当局才会处理。维州引入新的法例，加强对体外人工受孕行业的监管。本地近期出现过连串胚胎调乱的事件。新法例规定，如果服务提供者未能够符合认证要求，卫生厅长就会有权